0: 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雅莎、王曼玉等五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俭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于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美网资格赛决胜轮补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此前比赛因为下雨两度中断。郑钦文目前大比分6-4和2局分2-5领先，本场胜者将拿到美网女单的正赛入场券。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为方，南部和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30日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兼多云，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4级，增强到4-5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最近啊，山东省的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举行，全省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沂蒙大地，而举办开幕式的蓝山主城区，其实本身也是一份值得解锁的隐藏惊喜。这座城区当过国都，出过书圣，埋着兵书，贸易物流通达全国。今天呢，就带你重新认识蓝山。要读懂蓝山，我觉得要先从这座城的名字说起啊。公元前492年，春秋里有一句祭孙思，书孙周，筹帅师城启阳。鲁国在春秋晚期多次修筑城，而启阳筑于这个时候，作为东南方向的重要的城邑。此后的2500年，启阳、开阳、琅琊、宜州一个个曾用名，至今仍然会以路名的形式留在蓝山的大街小巷里。其实很多人对于临沂的印象应该是物流之都、商贸名城，但是蓝山会告诉你，我们可是文化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文化人，是书圣故里和冰雪圣地的双顶配。所以去了这里，首先要逛的几个故居和博物馆，首先是王羲之博物馆啊，走进他的故居，洗砚池的水还在，水色碧深，空气中仿佛还传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墨香。竹林在午后的阳光里洒下斑驳的光影。传说王羲之的幼年在这里洗笔砚，池水因此变黑，所以叫做洗砚池。大家去的话，可以在导航上就直接搜王羲之故居，门票呢，成人是20元。如果说王羲之是文的巅峰，那么银雀山就是武的圣殿。1972年，这里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要知道，1000年来大家都在争论，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吗？这两本书是一本书吗？在1972年，这些一切就得到了解答。隔着玻璃呢，那些斑驳墨迹的竹简安静地躺在展柜里，每一道裂痕都是一段被时光封存的战术推演。对于历史爱好者和冰雪爱好者而言，这里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朝圣之地。大家导航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就可以了，门票是免费的，但是要提前预约是重要节假日预约那其余时间是不需要预约的。开放时间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7点周一是闭馆的。

北京时间的8:1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刚我们讲过了蓝山的两个最著名的景点，但是蓝山的魅力呢，并不只在那些大名鼎鼎的景点，更藏在那些不那么起眼的老街巷里。逛完博物馆，下午就应该钻进老城的缝隙，感受另外一种节奏，比如说去宜州里特色商业街。其实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所谓的特色的商业街啊，有些是凭空造的，有些是在老城原有的基础上来修筑出来的。宜州里就是后一种情况，它是在老临沂城的街巷肌理上长出来的一个街区。走在宜州里的青石板路上，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两侧屋檐错落，阳光从瓦缝间漏下来，在地上撒成了一地的碎金，大家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来逛一逛，同时呢，还有一个文创园区也是我特别推荐的，它的名字叫做市委大院，就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你在地图上搜也是搜这个地方，它是曾经的临沂市委大院，如今已经变成了文创园区。法桐的树影把这条街遮得严严实实，老水塔的红砖上已经泛出了温暖的旧色，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像在讲上个世纪的故事。这里面呢，入住了咖啡馆、书店、手作展览空间，上一秒你还在感受老机关的年代氛围，下一秒就能端着手冲看展。本地人私藏的城市漫步的顶流，说的就是这里。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三局比分25-15、25-22和2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静水皮划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的世锦赛冠军。西班牙队和德国队分获2、3名，中国皮划艇再创历史最佳战绩。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了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战胜了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中国乒协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王祖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俭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在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稿，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9，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今天呢，我们要逛一逛啊，正在进行省运会的临沂的蓝山区。蓝山区的白天呢，我们去看了博物馆，看了王羲之的故居，然后去逛了商业街。而它的夜晚啊，我们说白天蓝山其实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商贸城，但是到了晚上立刻就切换成了浪漫模式啊。首先呢，有一个地方大家要去看一看，还可以登上去，那就是临沂的广播电视塔。这个广播电视塔啊，它的就是首先它所在的地方就非常非常棒的景色，它位于沂河、汾河应该叫，还有柳青河三河的交汇处啊，它有326米高啊，这里就是沂蒙的明珠。我们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它，那个时候夕阳已经把河面染成了金橙色，电视塔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最后的一缕光，而华灯初上之后，整条沂河就变成了一条流动的星河。大家也可以登上高塔来看一看，门票啊，成人是每人29.9元。

接下来我们去到了灯火阑珊新琅琊啊，这是一个青砖灰瓦的古风街区啊，藏着咖啡馆、小酒馆、文创店和网红打卡店，篝火舞台、NPC 演绎、快闪舞蹈轮番上演，古风外壳、潮玩内核，夜晚的阑珊要比白天，我们说还会整活啊。这里呢，大家可以导航灯火阑珊新琅琊就可以了。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晚上，当然你也可以上船啊，去这个河上看一看啊，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演出，像夜话琅琊呀、点亮颐和呀等等啊，都是可以体验，这种阑珊的独特的风情。

北京时间的8:4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了，都是蓝山区的很多的景点，其实这里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晚上逛街去新华美食街啊，这里的百味胡同藏着最地道的本地小吃，金雀夜市则是附近居民的深夜食堂，烤串的油脂滴在炭火上滋滋作响，自然香混着炒酸奶的甜味在空气里横冲直撞，霓虹灯牌下什么烤串、卷煎饼、炒酸奶、炸串、锅包肉，这么说你到了这里是一定减不下肥的，明天再说吧。但是明天又有明天的好吃的，比如说早上起来那股撒的香气，在蓝山早起是有动力的，因为这座城市的味道从凌晨4点就开始了，凌晨4-5点街头的撒馆就已经热气腾腾了，牛肉撒、鸡肉撒、羊肉撒，在浓稠的汤底撒上麦仁胡椒，打一个生鸡蛋冲开，再配上刚出锅的油条，这一口下去真的是直接香迷糊了。而到了中午呢，一定要吃一吃临沂炒鸡，蓝山的炒鸡店真是多的数不过来，你问当地人有多少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秘方，但是核心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本地炒鸡酱香浓郁，鲜香辣韧，最后贴上面饼蘸汤吃，碳水和蛋白质的双重暴击，现在想到我都已经流口水了。其实这个美食的部分是我在介绍各个地方的时候是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因为真的是都是每个城市的精选。还有特色的项目是什么？王氏熟梨。王氏熟梨的制作技艺呢是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如今已经到了第7代，用本地的梨加冰糖川贝慢火熬制，梨肉软烂，汤汁清甜老临沂人嗓子不舒服换气干燥都要来一碗。其实正如我所说的，蓝山其实没有一线城市的精致，但是有一种扎实的热闹和真诚。2000年前的琅琊国都，书圣洗笔的池水，地下沉睡的兵书，凌晨4点的撒香，还有颐和两岸的晚风，在这个主城区里，历史和现实奇妙地共存着。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6: 听众们好，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三局比分25-15、25-22、2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静水冰花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是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世锦赛的冠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战胜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在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气象一零二一，
6: 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沉住了气，似乎一心想瞧个究竟，他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和前面这个乞丐又是什么关系呢？那乞丐似乎全不知道后边有人在尾随着他，只是弯着腰驼着背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从来也未曾回头。路上有人给他钱他就收下，没人给他钱他也不要。玲玲眼珠子不停地在转，突然拉住了李寻欢的衣角，悄悄地说，我们是要盯那要饭的梢吗？这小姑娘倒真是个鬼精灵。李寻欢只好点了点头，轻声地说道，所以你说话一定要小声些。
1: 她是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盯她的梢呢？
0: 你不懂的。
1: 就因为我不懂所以才要问，你不告诉我我就要大声问。
0: 因为啊，他看来很像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
1: 啊，你的朋友？难道是丐帮的门下？
0: 不是。
1: 那么他是谁呢？
0: 我呀，说出他的名字你也不会知道的。玲玲嘟起了嘴，沉默了半晌，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1: 我们的前面呢也有人在盯着他，你看出来没有啊？
0: 你眼光还倒不错啊。
1: 那个人又是谁呀？也是你朋友的朋友？
0: 不是。
1: 那不是他的朋友，难道是他的仇家？
0: 也许吧。
1: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呢？
0: 哎，我那个朋友啊，脾气很奇怪，从不愿别人帮他的忙。
1: 可是他……
0: 这句话说了一半，他的嘴终于闭上了，因为这时他已在忙着用眼睛去瞧，他眼睛已瞧得发直。这条街很长，他们走了很久才走了一半，那乞丐走到一个卖馄饨摊子的面前，离馄饨摊不远处有人正在挑着担子在卖酒，几个人正蹲在担子前喝酒，其中还有一个算命的盲人，脸色似乎也有些发青。街对面房檐下站着个青衣大汉，一个卖油炸臭豆腐干的正挑着担子往路前面走了过来，另外还有个很高大的妇女一直低着头站在花粉摊子前卖针线，此刻一抬头才看出她的眼睛已瞎了一只。那乞丐刚走到这里，卖酒的突然放下担子，喝酒的瞎子也立刻放下了酒碗，青衣大汉一步从房檐下窜出，独眼妇人一转身几乎将花粉摊子都撞翻了，再加上那一直盯在后边的瘦长江湖客，几个人竟然分成四面八方向那乞丐包围了过去。那卖豆腐干的扁担一横，正好挡住了那乞丐的去路。街上虽不止这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却无疑分外令人注目，连玲玲都已看出不对了。李寻欢的脸上更不仅已变了颜色，他早就觉得这乞丐看来很像铁船甲，现在更毫无疑问。他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知道这几个人和铁船甲都有着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这次出手必计划得极为周密，绝不容铁船甲再逃出他们的掌握。若知道有人出手救他，也许就会不顾一切，先置他于死地了。李寻欢宁可自己死，也不能让铁船甲受到任何伤害。他生平只欠过几个人的情，铁船甲正是其中之一。他绝不能损失铁船甲这个朋友。那么就在这一瞬间，几个人已将那乞丐挤在了中间，寒光闪动，已有三把利刃抵住了他的前心和后背。四下的人这才发觉是怎么回事，是立刻纷纷的散开，谁也不愿卷入这种江湖仇杀的事件中。只听那算卦的盲人冷冷地说道，慢慢地跟着我们走，一个字都不要说，明白了吗？那青衣大汉咬着牙厉声说道，你老老实实的听话， 还可以多活一些，若是敢乱打主意，咱们就立刻要了你的命。那乞丐反应似乎迟钝一急，直到现在才点了点头。独眼妇人用力在他的肩头上这么一推，咬着牙说道，快走，还等什么？他不推也就罢了，这一推几个人全都愣住了。那乞丐头上的破毡帽已被推得掉了下来，露出了脸，黄焦焦的脸仿佛大病初愈，中间却有个红红的酒糟鼻子，正咧开大嘴瞧着几个人嘻嘻的傻笑。这哪里是铁川家，简直活脱脱的像个白痴。李寻欢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那独眼妇人已气得全身在发抖，厉声地说，老五，这是怎么回事？瘦长的江湖客脸色发绿，就像是见了鬼似的，颤声地说道，
2: 明明是铁川家呀，我一直没有放开过他，这怎么会，他变了。
0: 青衣大汉狠狠地跺了跺脚，反手一掌打在了那乞丐的脸上，大吼道，你是谁？究竟是谁？那乞丐捂着脸还是在傻笑，
3: 我是我，你是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0: 卖酒的汉子说，也许这小子就是铁船甲改扮的，先扒下他脸上一层皮再说。那算卦的盲人突然冷冷说道，
4: 不用了，这人呢，绝不是铁船甲。
0: 直到现在，只有他脸上还是冰冷冷的，不动声色。青衣大汉说道，
2: 二哥，你听出他的声音来了？
0: 盲人冷冷地说道，
4: 铁川甲宁死也不会被你打一巴掌不还手的。老五啊，你再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瘦长的江湖客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
2: 这人一定是和铁船甲串通好的，故意掉了包将我们引到这里，好让那姓铁的有机会逃走。
0: 独眼妇人怒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让他们掉了包呢？
2: 也许上厕所的时候，我总不能……
0: 原来你和那姓铁的是同党，我宰了你！这个青衣大汉怒吼一声，他抡起了扁担就往那乞丐头上打了下去。
4: 到了这时，李寻欢已不能不出手了。
0: 无论这乞丐是不是真的痴呆，是不是铁川甲的朋友，他总算帮了铁川甲的忙。李寻欢总不能眼见着他被人打死，
4: 何况要想知道铁川甲的消息，也得从这个人身上打听。
0: 李寻欢的身子已滑了出去，但他一步刚滑出，突然又缩回，这一收一发，一静一动，当真是变化如电，别人根本并没看出，他已用不着出手。只听嘎的一声，那青衣大汉打下去的扁担突然凭空断成了两截，青衣大汉一下子打空了，这个身子险些栽倒，谁也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将他这根扁担打断的，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半步，纷纷喝道，是什么人敢多事出手？屋檐下一个人淡淡地说道，是我。大家一起随声望了过去，才发现说话的是个长身玉立的白衣人，正背扶着双手，仰面观赏着挂在屋檐下的一排鸟笼。笼中鸟语鸣鸣，这白衣人似乎觉得鸟比人有趣多了，连眼角都没向这些寻仇的江湖客瞧一眼。他眼角也有了皱纹，但剑眉星目，面如白玉，远远看来依然是个漂亮的家公子，谁也猜不出他的年纪。青衣大汉大声地喝道，就你这小子打断了我的扁担。
4: 白衣人这次都不说话了，
0: 青衣人、独眼妇人纷纷怒喝着，似乎也想冲过去。突然，那算卦的盲人轻声说道：“
4: 站住！”
0: 他已自地上捡起了一锭银子，冷冷地说道：“
4: 这位公子虽打断了你的扁担，但这锭银子要买100把扁担，也足足有余。你不多谢人家，还敢对人家无礼？”
0: 青衣大汉瞧瞧手里的半根扁担，又瞧了瞧那盲人手里的那锭银子，似乎再也不信这文质彬彬的白衣人能用小小的一锭银子打断他的扁担。白衣人突然仰面大笑起来：“
4: 好，想不到你这个盲人的眼睛啊，竟比别的人都有用。这锭银子就归你吧。”
0: 算卦的盲人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
4: 老朽眼睛虽瞎，心却不瞎，从不敢做昧心的事儿。”
0: 他将银子在手里掂了掂，缓缓地说道：“
4: 扁担只要1000银子一条，这锭银子却足足有10两重。公子就算要赔我们的扁担，也用不着这么多。”
0: 他一面说话，一面把手里的银子戳成了条银棍，左手一掰，掰下了一块，冷冷地接着说道：“
4: 这1000银子老朽拜谢，多下的还是物归原主。”
0: 但见银光一闪，他的手一挥，3尺长的银棍夹带着风声向白衣人刺了出去，用的赫然竟是武当2亿剑法中的一招妙招。但见银光闪动，一招间已连刺白衣人前胸5-6处大穴。
4: 只等银棍刺到眼前，白衣人突然伸出中式两指，在棍头这么一夹，他2根手指竟如金刚利斧，随手这么一剪，就将银棍剪下了一截。白衣人淡淡地笑道：“
5: 你剑法倒也不弱，只可惜啊，太慢了些。”
0: 他说这一个字，手指一剪，再说完这句话，一根3尺长的银棍已被他剪成了16-7节，当当当当，是连声落地。玲玲远远地瞧着，此刻也不禁倒抽了口冷气，悄悄地说：“这个人的手难道不是肉做的？”
4: 别人看着那盲人手里的一小段银棍，一个个都已面如死灰，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白衣人又背负着双手，冷冷说道：“银子我已送出，就是你的，你还不捡起来？”
0: 算卦的盲人脸色更青，更可怕了，突然弯下了腰，将地上的银子一块块的捡了起来，一言不发，是扭头就走。
4: 青衣大汉、独眼妇人个个低着头，跟随着他身后。
1: 玲玲笑着说道：“哼，来的威风，去的稀松，这些人呐，至少还不愧为知时务者的俊杰。”
4: 李寻欢沉吟着突然说道：“你看到那边卖包子水饺的小吃铺了吗？”“
1: 不但早就看到了，而且早就想去尝尝。”“
4: 好，你就在那里等我。”“
1: 你要去追那要饭的？”
0: 那乞丐已爬了起来，正笑嘻嘻地往前走，既没有过去向白人道谢，也没有瞧别人一眼。刚才发生的事儿似乎都与他无关。
4: 李寻欢点了点头：“我有话要问他。”“
0: 你先去吧。”
1: 玲玲的眼圈已经有些红了，低着头说：“我不能陪你去吗？”“
4: 不能。”
1: 玲玲几乎已快哭了出来：“我知道，你又想甩开我了。”“
4: 哎，我呀也想吃水饺，怎么会不回来呢？”“
1: 好，我就相信你，你若骗我，我就在那里等一辈子。”
0: 那乞丐走得并不快，李寻欢却也并不着急地想追上他。这条街人实在是太多， 人多了说话有些不便，何况他发觉那白衣人的眼睛竟一直的在盯着他，仿佛突然觉得他这个人毕竟还比鸟有趣的多。李寻欢也很想仔细看看这白衣人，方才他露的那手指剪银棍的功夫实在引起李寻欢的兴趣。武林中像他这样的高手并不多，事实上李寻欢根本就想不出世上谁有他这样的指力功夫。玲玲形容的话并不过分，这个人的手简直不像是肉做的。只要是练武的人遇到这种身怀绝技的高手，不是想去和他较量较量，就是想去和他结交结交。若换了平日，李寻欢也不会例外，现在他却没有这种心情。他寻找铁川家已有很久，始终得不到消息，这一次机会他绝不能错过。白衣人已向他走了过来，似乎想拦住他的去路，幸好方才散开的人群现在又聚了过来，争着一睹那白衣人的风采。李寻欢就趁着这个机会挤出了人丛，再抬头看，那乞丐竟已走到了街的尽头，向左转了过去。左边的一条街人就少得多了，也不太长，李寻欢大步地赶了过去。那乞丐竟已不见，一直走完了这条街，再转过另一条街，竟还是瞧不见那乞丐的影子。他怎会突然失踪了呢？李寻欢沉住了气，沿着墙角慢慢地向前走。这条街上两旁都是人家的后门，前面一个门洞里似乎蹲着一个人，手里也不知拿着个是什么东西，正在往自己的身上擦。李寻欢还没有看到他的人，已看到了那顶破毡帽。那乞丐原来躲到这里来了，他在干什么呢？李寻欢不想惊动他，慢慢地走了过去。那乞丐还是吃了一惊，赶紧将手里的东西往背后藏。只不过李寻欢的眼睛可比他的手快多了，早已看到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小段银子，显然就是方才那白衣人捡下来的，已被他擦得雪亮。李寻欢笑了笑，朋友，你贵姓啊？那乞丐瞪着他，
3: 我不是你朋友，啊，你也不是我朋友，我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我，
0: 李寻欢还是微笑着，我想啊，向你打听一个人，那人你一定认得的。那乞丐摇着头说道，
3: 我什么人也不认得，什么人也不认得我啊。我一个人也不认得，是一个人也不认得我，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他们。
0: 这人果然有些痴痴呆呆，明明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却要反反复复的说上好几次，而且说话的时候嘴里就像含个鸡蛋似的，含糊不清。李寻欢正想用别的法子再问他时啊，他却已在李寻欢的腋下钻了出去，一溜烟似的就跑了。他跑得很快，却绝不像有轻功基本功的人。天下的乞丐都跑得很快，这似乎早已变成乞丐唯一的本事，但李寻欢自然比他还要快得多。这个乞丐一边跑一边喘着气，
3: 哎，我说伟人，你这人想干什么呢？你 啊你想抢我的银子？
0: 李寻欢笑了笑，突然一伸手竟将他手里握的那个银子抢了过来。那乞丐大声地叫道，
3: 不了得了，不了得了，可了不得了，坏了，有强盗在这抢银子了。
0: 幸好这条路很僻静，不见人踪迹，否则李寻欢倒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若连乞丐的银子都要抢，岂非变成了第八流的强盗？那乞丐的叫声更大，
3: 你快把银子还给我啊，你快点，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
0: 只要你回答我几句话，我不但将这点银子还给你，还送你啊一大锭银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 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 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 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

0: 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

0: 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1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 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 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 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 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 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红星伙伴，红星伙伴，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幸好这条路很僻静，不见人踪迹，否则李寻欢倒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若连乞丐的银子都要抢，岂非变成了第八流的强盗？那乞丐的叫声更大，你快把银子还给我啊，你快点，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哦，只要你回答我几句话，我不但将这点银子还给你，还送你啊一大锭银子。那乞丐眨了眨眼睛，似乎考虑了很久才点点头。
1: 好，行，那你问吧。你要问我什么呢？
0: 你可是铁船甲的朋友。
1: 我没有朋友。穷要饭的都没有朋友。
0: 那么你为何要帮他的忙呢？
1: 谁的忙我也帮不了，谁也没帮过我的忙，我帮谁忙啊？谁忙到底怎么忙？
0: 你今天难道就没见到一个身材很高大，皮肤很黑，脸上长着络腮大胡子的人吗？
1: 大胡子
0: 啊，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在哪里看到的？
1: 在茅房里。
0: 茅房？
1: 是茅房，就是大便的地方啊。我在那儿啊正要大便，有个小子突然闯进来，问我想不想赚几斤酒喝。
0: 谁不想赚几斤酒喝呀？
1: 但我看那小子穿的，哎呦我的妈呀，比我还破呢啊，比我还烂呢，哪里像有钱买酒给我喝的样子呢？
0: 越有钱的人呢越喜欢装穷，这道理啊你应该明白。
1: 那一点也不错，那小子果然呢有银子，而且还给我看了呢。我就问他要我怎么能啊才能把这银子赚到手。
0: 他怎么说呢？我以为啊他一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花样，
1: 谁知呢他说呀，只要啊我跟他换套衣服，然后低着头走出去，千万不要抬头，
0: 这银子赚得倒很容易啊。这次他真的是从心里笑出来的，像铁船甲那样的人现在居然也会用金蝉脱壳之计了，实在是令人欢喜。那乞丐笑得更开心了。
1: 是啊，所以我看那小子一定有毛病。
0: 我也有毛病，我的银子比他更好赚。
1: 真的？
0: 李寻欢把身上所有的银子都拿了出来，他将家财分散的时候，铁船甲坚持为他留下了些生活必须的费用，这些年来他就是以此度日的，否则他莫要说喝酒啊，连吃饭都要成问题。这也是他要感激铁船甲许多种原因之一。那乞丐望着他手里的银子，这眼睛都直了。怎么样，只要你能带我找的那个有毛病的小子，我就将这些银子都给你。
1: 好，好，好，我带你去。
0: 但有一点啊，这银子你却一定要先给我。李寻欢立刻就用两只手将银子捧了过去，只要能找到铁船甲，就算将他的心捧出来他也愿意。那乞丐笑得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一面将银子手忙脚乱地往怀里揣，一面笑嘻嘻地说道，
1: 我看你这银子一定是偷来的，否则怎么会如此容易的就送给人呢？
0: 他抢银子的时候自然难免要碰到李寻欢的手，他的手刚碰到李寻欢的手，那五指突然一搭一勾，李寻欢就觉得手腕上像是突然多了道铁咒，接着他的人竟被拎了起来。这个乞丐出手不但快得惊人，这一搭一勾两个动作竟包藏着当代武林中四种最可怕的武功。他手指刚搭到李寻欢的手指时，就使出了那家正宗的沾衣十八跌的内力，无论任何人被他沾着就再也休想甩开。接着他就使出了传子武当的七十二路擒拿手，打住了李寻欢的脉门，无论任何人的脉门被他扣住，真力就再也休想使得出。然后他再以分筋错骨手错开了李寻欢的筋骨， 最后那一招用的竟是塞外摔跤的手法，无论任何人只要被他拎起摔下，就再也休想爬得起来。这四种功夫，有的是少林正宗，有的是武当真传，有的是内家功夫，有的是外家功夫，但无论哪一种都不是轻易可以学得到的，就算能学得到也不容易练成，就算能练成至少也得下10年8年的苦功。这乞丐却将这每种功夫都练得是炉火纯青，有十足的火候。李寻欢就算已看出他不是常人，但也绝对看不出他是这样的高手，就算知道他身怀武功，却也绝对想不到他会暗算自己。李寻欢由闯了江湖到现在，从来也没有如此吃惊过。李寻欢就像条死鱼般的被摔在了地上，那是摔得两眼发花，几乎都昏了过去。等他眼前金星渐渐消散时，就瞧见那乞丐的脸就在他面前，正蹲在他身旁，用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咽喉，笑嘻嘻地瞧着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要暗算我？难道他早已认出我是谁了？他和铁船甲又有什么关系呢？李寻欢的心里虽然有很多疑问，却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还是闭着嘴好些。那乞丐开了口，笑嘻嘻说道：
1: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0: 阁下的脖子若被别人抓住，还有什么话好说呀？
1: 如果有人暗算我，又捏住了我的脖子，我一定要把他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
0: 我呀，眼睛并没有瞎，却没看出阁下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要骂，哎，也只能骂我自己呀。
1: 你果然是个怪人啊！像你这样的怪人我都没见过。哎呀，你要如果再说两句，就只怕我要脸红了。
0: 他突然大声说：
1: 哎呀，这个人呢，不但是君子，而且还是个好人啊，这种人我一向最吃不消，你们再不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他妈可不管了。
0: 原来他还有同党，李寻欢实在猜不出他的同党是谁。只听滋嘎一声，旁边的一个小门突然开了，走出六七个人来。看到这几个人，李寻欢才真的吃了一惊。他永远想不到这几个人也是那乞丐的同党。原来这件事是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早已计划好的圈套。第一个从小门走出来的人竟是那算命的盲人，接着就是独眼夫人、青衣大汉、卖臭豆腐干的小贩。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道：妙计啊，妙计，佩服，真佩服。那盲人脸上依然毫无表情，冷冷说：
1: 不敢。
0: 哦，原来这件事儿根本就和铁川家全无关系。盲人缓缓地说道：
1: 关系是有的，只不过……
0: 那乞丐抢着说道：
1: 只不过我从来未曾见过这个铁川家啊，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呀。方才他们演的那出戏呀，完全是为了要你看的。
0: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
1: 那倒的确是出好戏呀。啊，戏倒的确是出好戏呀，否则又能怎能叫你李探花上当呢？
0: 哦，原来各位非但早已知道我是谁，而且早已见到了我。这是盲人说话了：
1: 阁下还没有入城，已有人见到了阁下。
0: 那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认出来我李寻欢的？
1: 在下等虽不认识你，却有人认得你。
0: 各位既然不认得我，那么为何要对我如此照顾呢？
1: 为的就是铁船甲。
0: 那盲人冷漠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怨毒之意，接着说道：
1: 在下等
0: 对他早想念得很呢、啊、只苦找不到他。但他若知道李探花也和在下等在一起，就会不远千里而来与我等相见了。哦，那他如果不来呢？各位岂非白费了心机？那盲人冷冷地说道：“他的事，你绝不会不管；你的事，他也绝不会置之不理。两位的关系，在下等早已清楚得很，否则又怎会定下此计？”李寻欢淡淡地笑了：“阁下能想得出如此妙计，倒也真不容易啊。”盲人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在下若有如此智谋，这双眼睛只怕也就不会瞎了。”“哦，定计的人不是你？”“不是。”那乞丐笑了笑：“也不是我，我脑袋一向有毛病，一想到要害人呐，就会脑袋疼。”李寻欢沉默半晌：“原来这幕后还另有主谋之人。”盲人的眉毛往上挑了挑：“你也用不着问他是谁，反正你总会见到他的。”他手里竹杖扬，已点了李寻欢左右双膝的跳环穴，冷冷地又接着说道：“你见着他时，也许就会觉得活在世上根本就是多余的，不如还是早些死了的好。”门虽小而墙高，门内庭院深沉，悄无人声。穿曲径走回廊，走了很久才到了前厅。只听屏风后一个人朗声笑道：“啊，各位已将我的兄弟请来了吗？”一听到这声音，李寻欢连指尖都已冰冷，这赫然竟是龙啸云的声音。主谋定计的人竟是龙啸云。盲人在屏风前已停住了脚步，沉声地说道：“在下等虽不辱命，总算还是将李探花请来了。”话没说完，屋后已抢步走出一个人来，鲜衣华服，满面红光，却不是一别经年的龙啸云，又是谁呢？他一冲过来就紧紧地握住李寻欢的手：“哎呀，哎呀呀呀呀！一别又是两年呐，兄弟，你可想杀大哥我啦？”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笑了：“大哥，大哥如果想见我，只要吩咐一声，我立刻就到，又何必劳动这么多的朋友大驾呢？”那乞丐突然大笑地说道：“说得好啊！哎呀，连我的脸呢都被你说红了。”听了这句话的人呢，能面不改色。哎呀，我真佩服他，佩服他不要脸呐！龙啸云却突然变成了聋子，他们说的话，他竟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还是握着李寻欢的手：“哎呀，我早已算准了兄弟你一定回来，早已准备好接风的酒，你我兄弟多年不见，这次啊可得痛痛快快的啊喝上几杯。”他一面抢着扶起了李寻欢，一面含笑抱拳：“哎，各位快请入座啊，请。盲人的脚却像定在了地上，他不动，他的兄弟们自然也不会动。龙小云笑着说道：“各位难道不肯赏光吗？”盲人缓缓地说道：“在下等答应龙大爷做的这件事，为的完全是铁船甲。如今在下等任务已完成，等到铁船甲来时，指望龙大爷不要忘记通知我们一声。”紧接着他又沉着脸冷冷地又接着说道：“至于龙大爷的酒，在下等万万不敢讨赐，龙大爷这样的朋友，在下等也万万高攀不上的。”他竹杖点地，竟也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大厅中果然已摆起了一桌酒，菜是真肴，酒是佳酿， 龙四爷请客的豪爽是江湖闻名的，那乞丐也不客气，抢先往首席上一坐。
1: 哎呀，老实说呀，我本来也不想走啊，但放着这么好的酒菜呀，不吃岂非可惜呀？啊！
0: 他突然向李寻欢举了举杯，
1: 哎，你也喝一杯啊！我告诉你，
0: 这种人的酒啊，你不喝也是白不喝，喝了也是白喝。龙啸云摇着头笑道：“这位胡大侠，兄弟你只怕还不认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胡大侠，台普莫非是不归二字？”那乞丐笑了：“
1: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呀，胡不归就是我呀，我就是胡不归呀。你嘴里啊，虽说我是胡大侠，你那心里的一定在想，原来这个他妈人就是个胡疯子啊。”难怪做事说话都是疯疯癫癫的，
0: 哎，你说是不是？

0: 是。胡不归大笑，好，你这人有意思啊，看来只怕也是个疯子。嗯，你若不疯，也不会跟龙啸云这样的人交上朋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李寻欢微笑不语。胡不归继续说道，但你呀，千万不要以为我也是他的朋友，明白吗？我帮他这次忙啊，只因为我欠过他的情。这件事做完了，我和他龙啸云就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他啪突然一拍桌子，只不过这件事他妈做的实在有欠光明啊，实在丢人呐、啊，实在差劲儿啊，实在不是东西呀、啊，实在是混账一击呀、啊！用这种手段把你李寻欢弄住，这是混账干的事儿啊！说着说着，他竟给自己十六七个大耳瓜子，又趴在桌子上是大哭起来。龙小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居然充耳不闻。视若无睹，李寻欢反倒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无论如何呀，胡兄最后那出手的一招，我纵有防备，也是万万闪避不开的。胡不归又突然一拍桌子，大怒地说道：“我放屁，简直是放屁！我如果不用这奸计，哪里能沾到你李寻欢的边儿啊？”我害了你呀，我真的害了你呀，你反来安慰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寻欢只有不说话了。胡不归又嘀嘀咕咕的叨了半天，我这人呢、神魂不定，喜怒无常，是黑白不分，颠三倒四，说哭就哭，是说笑就笑，哎，真他妈不是东西。他突然瞪起眼睛瞪着龙啸云，但你却比我更他妈不是东西，你知道不？你儿子比你还不是他妈东西，他明明有两条腿儿，却要学狗在地上爬，难道想在桌子下边捡骨头吃吗？龙啸云脸也不禁红了红，低下头一看，龙小云果然已偷偷地钻到了桌下，手里还拿着把刀，已爬到了李寻欢的面前。龙小云一把把他揪了出来，沉着脸问道：“你想干什么？”龙小云居然神情自若，从容地说：“大丈夫恩怨分明，这句话你老人家，你说对不对？”“
1: 自然是对的。”“
0: 那江湖英雄讲究也是有仇必报，有恩必赏。他李寻欢废了孩儿一身武功，令孩儿终身残废。”孩儿想要他两条腿，也是天经地义的。龙啸云的脸色已有些发青，怎么，你想报仇是吗？不错，但你可知道他是谁吗？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这句话还没说完，龙啸云的手已打在了龙小云的脸上。
1: 但你可知啊，他是你父亲的八拜之交。
0: 他无论怎么教训你都是应该的，你怎可对他有报仇之心呢？怎敢对他无礼呢？龙小云被打得呆了半晌，眼珠子一转，突然向李寻欢跪了下去：“侄儿已知错了，侄儿我年纪还小，李大叔千万不要和侄儿一般见识，就饶了侄儿这一次吧。”李寻欢满腹心酸，正不知该说什么，胡不归已跳了起来，大声说：“妈，这父子两个人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吐，我想吐！”他嘴里是大呼小叫，人已冲了出去。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

0: 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 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 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3: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回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 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 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 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 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 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陈江

0: 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三局比分25-15、25-22、2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静水皮划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是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世锦赛的冠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战胜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在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4级，增强到4-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4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9: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0: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9: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9: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山东自古为齐鲁之邦，本土球员多数性格温厚，虽然在球场上拼抢激烈，但是善于把握尺度。但泰山队历史上却有一位激情四射、脾气火爆的后卫球员令人难忘，并成为了泰山队夺得第二个双冠王时期的后防核心和不可逾越的大闸，他就是原保加利亚国家队的中卫巴辛。普雷德拉格·巴辛1973年3月14日出生于波黑，后加入保加利亚籍，作为主力中卫参加了2004年的欧洲杯。巴辛作风勇敢，脚下功夫扎实，防守坚不可摧。扎着马尾辫的他在中后场那是活动积极，而一点就着的暴脾气更是引人注目。其实泰山队并不是巴辛在中国的第一站。2002赛季首次来到中国联赛，加盟了北京国安后，防守稳健，作风勇猛，技术细腻，助攻时还有一脚远射和任意球。他在京鲁大战中曾以一记30米外的超远的凌厉任意球直接攻破了泰山队的球门。而实力出众，脾气也是大得出奇，因为与国安队的主教练彼得洛维奇产生分歧，巴辛是一度离开中国。当图巴科维奇担任泰山队主教练后，在2005年，曾经跟随图巴踢了多年球的巴辛重回到中国，成为泰山队不可或缺的中后卫组织核心。知图莫若师，这位性格暴躁的坏小子臭脾气出名，却对图巴心悦诚服。他不仅在比赛当中表现抢眼，从不犀利，当场上发生冲突时，也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冲上去，耐心地化解纠纷。作为多次入选保加利亚国家队和俱乐部比赛经验丰富的巴辛来说，出色的大局观和阅读比赛的能力使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得心应手，其凶悍霸气的作风和绝佳的卡位往往令对方的进攻铩羽而归。同时，巴辛近乎玩命的踢球方式也为他赢得山东球迷铁杆粉丝的鼎力支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绰号霹雳火的巴辛为他的火爆性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5年随队出征亚冠时，由于攻击裁判，巴辛是遭到了亚足联全球禁赛18个月的处罚。得知处罚结果，正在陪未婚妻过生日的巴辛嚎啕大哭了整整4个多小时。后来经过俱乐部的运作，获得了宽大处理，才得以能继续在中国踢球。捡回一条命的巴辛也是知恩图报，在2006赛季凭借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再次获得了双冠王。花无百日好，2007赛季心高气傲的巴辛因为眼疾与主帅图巴科维奇产生矛盾，从而与泰山队分道扬镳，结束了自己的中超生涯。这位性格强势的中后卫悍将在泰山队期间随队获得了2005赛季的双杯王、2006赛季的双冠王，球队的荣誉与他的拼搏和努力密不可分，而山东球迷也永远感谢铁卫巴辛。

开山队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中超助攻王三连冠的外援，你知道是谁吗？日夫科维奇1977年7月28号出生于塞尔维亚尼什，17岁便开始了职业生涯，在23岁那年就开启了在亚洲踢球的经历。在2000赛季，日夫科维奇是加盟了日本 J 联赛的球队盘岛喜悦，效力4个赛季，出场76次，打入9球，2次获得了 J 联赛的冠军。在2006赛季的初期，山东鲁能签下了塞黑中场日夫科维奇。由于当时中超允许每支球队签下3名外援，但只能有2名可以同时在场，此时日夫科维奇的身份就有些尴尬，他是作为第3外援被俱乐部引进的。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也许是在日本联赛踢球的经历帮助他很好地适应了中超联赛，而第3外援成了球队不可或缺的绝对主力。身披李霄鹏退役留下的8号球衣，日夫科维奇迅速成长为十分倚重的得力干将。作为中国足坛奇缺的左脚将，他脚法细腻，任意球精准，中场视野宽阔，传球隐蔽而威胁巨大，具有中场万金油和进攻发动机的功效，而山东球迷昵称他为日科夫。日夫科维奇在泰山队的几个赛季可谓是顺风顺水，锋线是由李金羽、韩鹏、郑智组成的3叉戟，攻击力强劲，而他神出鬼没的金左脚和恰到好处的助攻往往无处不在。这位坐镇中场的无名英雄是泰山队的进攻体系如虎添翼，他也彻底盘活了球队的攻防体系，并奉献出一次次极具穿透力的巧妙传球，帮助队友攻城拔寨。从2006赛季到2008赛季，日夫科维奇分别以17次、15次和11次3次蝉联了中超联赛的助攻王，并2次荣膺最佳外援，随队夺得2次联赛冠军和1个足协杯冠军。特别是2006赛季17个助攻的数据，直到2018年才被海港外援奥斯卡超越。到了2009赛季，泰山队诸事不顺，32岁的日科夫又遭遇到了婚变，直接影响到了情绪和发挥。最终在为泰山队效力的第100场联赛齐鲁德比，泰山队客场挑战青岛中能的比赛当中，不服判罚的日科夫向裁判吐口水，被红牌罚下，并在赛后被足协处罚停赛8场。这也意味着日科夫将缺席赛季剩下的所有比赛。在处罚宣布的第二天，原本合同年底就要到期的日科夫在泰山队效力了4个赛季之后，与俱乐部解约离开。100场联赛，16个进球，47次助攻。当最好的山东鲁能遇到最好的日夫科维奇，便留下了这座令后人难以超越的丰碑。

泰山历史上出场时间最长的外援安塔尔。在泰山队的历史上，很少有外援像安塔尔那样具有很高的威望和极高的赞誉。这位经济实用的黎巴嫩球星还是泰山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外援队长。1980年9月12日出生于塞拉利昂弗里敦的安塔尔，身高达到1米88，不满21岁登陆德甲联赛。在2001到2009年期间，他先后在汉堡、弗赖堡、科隆三支球队效力，辗转于德甲和德乙联赛，其中以在弗莱堡的表现最为出色，82场德甲打进12球，贡献3次助攻；85场德乙打进23球，贡献11次助攻。在2003年12月6日，弗莱堡主场迎战波鸿，在全场2.3万名观众的见证下，安塔尔上演了亚洲球员在德甲联赛的首个帽子戏法。安塔尔2009赛季加盟泰山后，就以其出色的球技和精妙的传球征服了众多队友。在图巴科维奇的球队中，安塔尔如鱼得水，其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和敏锐的进攻意识显得卓而不群，中前场组织能力和手术刀般的精妙传球无不令人叫绝。尽管如此，习惯了德甲高速运转的比赛节奏，来到中超的安塔尔那些匪夷所思的妙传往往让队友有点跟不上节奏。因此起初2个赛季，安塔尔开始尝试实用足球，以便与中超比赛接轨。2010赛季，已经完全融入球队的安塔尔已经对中超比赛驾轻就熟，他与周海滨组成了中前场输送炮弹的发力器。安塔尔伟岸的身躯和中前场敏锐无比的进攻往往给对手致命一击，当回到防守端又能凭借其丰富的经验把对手的进攻一一化解，其超前的意识和比赛阅读能力令大家也是心悦诚服。安塔尔这个赛季29场比赛打进8球，并最终在泰山圆了自己的中超冠军梦。2011年初，在亚冠与全北现代的比赛当中，安塔尔首次戴上了队长袖标，成为泰山队史上首位外援队长。安塔尔是极具负责的职业精神，他在比赛当中呢是多次头缠绷带血染赛场的场面，也让球迷们记忆深刻。这位球场上坚不可摧的硬汉，在生活当中低调内敛，性格温和。在泰山队的5个赛季，安塔尔出场128场，杯赛出场6场，亚冠出场11场，打进了34球，但是没有得到过一张红牌，足以见其很高的情商和球商。尽管安塔尔加盟泰山后，先后经历了图巴、伊万、马季奇、巴波萨、滕卡特、安迪奇6位主帅，但是他中前场主力的位置岿然不动，足见其超强的实力和主帅对他的绝对的信任。因此呢，安塔尔也成为了泰山队历史上效力时间最久的外援。效力多个赛季的安塔尔也一直把济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且能够用汉语和球迷交流。拥有大量粉丝的安塔尔呢，也被尊称为安神和永远的安队。2013赛季，正在经历青春风暴的泰山队宣布不再与安塔尔续约，这位功勋老将也含泪离开了山东。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安塔尔无愧于泰山历史上最优秀的外援之一。

前队第一位独秒绝杀帮助球队获得足协杯冠军的后卫球员麦克格文。瑞恩·麦克格文1989年8月15日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2006年麦克格文加入了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球队哈茨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后来担任 U19 梯队队长，并在2008年被提升进入到一队。在2012年的冬天，球队是因为财政问题出售主力。2013年初，麦克格文离开了效力六年的球队哈茨，加盟泰山队。当时泰山队是仅以40万英镑的价格就签下麦克格文，绝对想不到这会让他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外援之一。这位澳大利亚国脚防守稳健，表现突出，凭借强悍有力的拼抢和朴实无华的球风，成为了防守球员最为信赖的队友。绰号大白的麦克格文与身材高大的杜威组成的中后场互为犄角的亨哈二将，帮助球队是进一步的渐入佳境。在客场与广州恒大的天王山之战当中，面对恒大穆里奇等外援三叉戟的狂轰滥炸，麦克格文全场飞奔，一次一次的封堵枪眼，最终令恒大队无数次射门都无功而返。泰山队最终也带着一分从广州的魔鬼主场全身而退。2014年库卡入主泰山队之后，麦克格文的角色也逐渐的边缘化，但他依然表现得中规中矩，并希望获得主教练的青睐。到了年底的足协杯决赛，这位身披四号球衣的后卫终于为球队献上了一份大礼。2014年的11月，带着4-2的领先优势，泰山队来到了江苏舜天的客场。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三局比分25-15、25-22、2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静水皮划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是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世锦赛的冠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战胜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在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小卢将栾平啊，就出了个主意，说既然这个伪人状空白的，哎，咱们也发一笔小财儿，咱们试试，看他灵不灵。小鞋匠点了点头，那就试试吧，谁不愿意发财呀？那么两个人呢？就把这些东西藏好了，拿出一张空白的伪人状，就找了这么一个皮箱放到里边，然后精心打扮了一番，干嘛呀？要卖这伪人状。离此不远呢，有这么一个野鸡岭，这个野鸡岭上边有这么一伙柳子，这个柳子队伍不大，40多人。这个大当家的呢姓曹， 叫曹二，因为他在家排行啊老二，所以叫曹二，叫曹德梦。因为小时候他爹给他起名的时候，他爹就说了，咱们老曹家可有高人呐，想当年三国时期有一曹孟德，那曹操啊那还了得吗，所以他呀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叫曹德梦。曹操叫曹孟德，他叫曹二曹德梦，叫学曹操。不过这曹二啊长大之后啊有点脑瓜筋缺根弦儿，拿东北话说有点虎，就是不是那么太聪明，因为摊上人命了，上山为匪。一开始呢跟一个叫贺九江的这么一个匪首混，后来自己由打贺九江那儿出来，拉起一伙队伍就占据野鸡岭。这小子是打家劫舍呀，什么坏事都干。赵石说呀，这个土匪分好几种，有的那个纯正土匪是七不抢八不夺呀，还有那土匪呢是专打日本人不抢中国人，这小子里外通吃，谁他都抢，六亲不认。所以这个曹德梦野鸡岭的这小子是总想当官啊。栾平呢认识他，那么栾平有一次到山上去啊，那时候栾平给日本人干的，就要拉拢这个曹德梦归顺日本人。这曹德梦啊谈了好多条件，是要金子要银子又要美女又要官儿。可在谈成还没谈成的时候，正谈的当中，日本鬼子倒台子了，东北解放了，这事儿也就撂下了。哎，这回有了，栾平就想起这位的，他就跟这个小鞋匠定了一计，说这回啊你扮演成那个国民党特派员那个孔教授，然后咱俩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啊。就这样两个人就来了，就到了野鸡岭。这个野鸡岭的这个曹操当家的正在那屋里喝酒呢，他占据了这么一个和尚庙，这和尚在这出家挺好的，他把这和尚啊给一顿胖揍，我要占据你的庙。和尚说弥陀佛我要走，不行我还打你，你给我当军师。他愣逼这老和尚当军师，这和尚也为了活命啊，没办法，只能在这个庙里头啊明面上给他当军师。他占据这个庙啊，那是什么坏事都干呢、啊、把事儿都做绝了。最近呢、啊、日本鬼子倒台子了，这国共两党在东北这地方争地盘，你来我往的，这曹德梦可高着兴了，老子当官的时候来了，谁对我好我就要跟谁干，谁给我官大我跟谁干。他就派人四外打听这行事。就在这时啊，前面放哨的来报说小卢将栾平求见。哦，这曹二一瞪眼珠子，啊，栾平，哎呦，想当初他要跟我和日本人牵线的那位，是吧？结果生意没谈成，最后日本鬼子跑了，怎么又来了呢？又接着报，这曹二就让人把这个栾平让进来了，在栾平身背后跟了一位，这位戴这么一个礼帽。啊，穿这么一个棉袍，还戴这么一个眼镜，圆的，谁呀？实际呀，就是小鞋匠丁德柱。这丁德柱啊，就扮成了国民党特派员的那个角色。哎呀，两下一见面，先假装的含蓄了一阵，问吃没吃饭。栾平说呀，没吃。你要摆上酒，今天我跟你说有个喜事儿，贵客临门呐。拿手一指，你知这位是谁吗？这位是 国民党重庆政府蒋介石蒋公的特派员，姓张，叫张方，张先生。哎呦，一听说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特派员，这曹二还站起来啊，跟这位见见礼，跟丁德柱。丁德柱一打量这个曹二啊，挺大个脑袋，挺大个眼珠子，漆黑个脸，连鬓乐腮的胡须，大嘴叉，这一张嘴笑啊，都能看到他的心肝肺。这小挺大个肚皮，那么整个他这个柳子有四五十号，都围在这个周围啊。中间是一大火盆，上边烤的肉。那么这四五十号有年长的，有年幼的，哎，还有点残疾的。因为他那个队伍，说句良心话，拉起来都是一些地痞流氓啊，村痞无赖，就这些人。一听说是蒋介石特派员，对呀，栾平告诉他说：“你的大名啊，在蒋介石总统那儿早有耳闻，所以蒋介石先生还特意的打听了打听你，所以此番是特意的派个特派员来见你，要封你的官儿。”这一下子把这个曹德孟乐的找不着嘴了，要封我官，封我什么官？那在东北封你最高的长官呐。不过呢，你得花俩钱儿，你看我们委任状都带着了。说着话把屁箱打开了啊，那么这丁德柱假门假式的啊，还得来两句。啊，那个曹大当家的，奉我们总统之命，委座之命，国民政府之命，您的大名啊，真是如同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您的大名啊，真是名声响彻东北大地呀，黑土地乌泱乌泱的，胡闹胡闹的啊！您的大名啊，那真是在我们中华大地，哎，那真是如同明月一样啊！好家伙，我那么大名吗？当然啦，你这名啊，不光中国人知道，外国人都知道啊。美国的罗斯福先生，还有苏联的斯大林，英国的乔吉尔，他们都知道啊，说是在中国的东北有一曹二，够二的啊，非常好，此人乃是这个将帅之才呀，所以我奉总统之命，咔来个立正，蒋委员长之命，这个到这儿来跟你见见面啊，看着没，委任状都带来了，放这儿了。哎呦，这小子把眼睛可瞪上了。委任状，这上面怎么没字儿呢？你看看，你外行不是吗？我们这个蒋委员长说了，根据你的表现，这官呢，你得什么表示啊？小表示呢，我们现场就签。你看这都已经这是不是？这底下东北星源是吧？熊世辉，你知熊世辉谁吗？啊，熊世辉那就是二把手，除了蒋介石以外，那就熊世辉啊，在东北那最老大，是吧？你看签字，这么大印，哎呦，好家伙，是真的。你看这上面还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对吧？为啥你得表示呢？表示大呢，就往大的签，就是这个大的官，明白吗？表示小了呢，那背不住弄个小队长啥的，也就那怎么表示啊？你这就个是不是啊？这一比划，哦，明白了。哦，钱呐，哎呦，是得花钱呐，那得多少啊？这栾平啊，一晃脑袋，这个就根据你吧。啊，你这有多少啊？哎呀，曹二扑棱扑棱脑袋，我这嘿，那个我这儿有30块现大洋，行吗？30那太少了，那30块现大洋那啥呀，是吧？那不行，那怎么也得32块，都那行，那就32块现大洋吧。就这样拿那32块现大洋，外加2两大烟土放这儿了，给个什么官呢？把笔拿来吧，这都带好的墨都带好了，谁会写字儿呢？ 栾平不愿意写，这小鞋匠写，拿起来写。好了，我写，给你写上。你什么官啊？你这的吧，你再添点。我现在给你写的是东北三省国民军政府第一军军长司令。那不行，太小太小太小。曹德孟一想，我花这么多钱才给我个第一军的军长司令，这什么呢？那你要什么官啊？
8: 我要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啊，大元帅，东北三省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曹德孟。
3: 那不行，那太大了，那你得再加两块，再加两块，再加两块现代洋。
8: 那行吧。
3: 一狠心咬牙呀，边掏边说呀，这年头啊抢太费劲了，知道吧？不像原来了，原来抢还好抢，现在不好抢了，不怎么的。所以啊，弟兄们攒这点钱啊，弟兄们你们别心疼啊，本来呀是给大家分的这个钱，现在呀我就把它买着官了，等有这个官，咱们拉起队伍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同意不呀？你要同意的话还则罢了，要不同意老子毙了你们。
9: 哎，同意同意，
3: 大伙都同意。又掏出两块现代洋来，热闹了，怎么的？封曹二啊为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写完了，这名字得添上啊。曹写完了，曹德孟，德咋写呢？德，孟，曹德孟，孟，曹孟德，曹孟德，我是曹，曹孟德，曹德孟。他边捣鼓边写，写完之后，拿过来一看，栾平乐了，他没吱声，怎么的？封曹德孟啊，他给封曹孟德了。这小鞋匠给写的是曹孟德，他把这几个字啊给写颠倒了，封曹孟德为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大元帅。这要曹操活了，这鼻子都得气歪了。这钱也到手了，烟头也到手了，喝完了酒了，两个人下山了。
8: 哎呦，这个高兴啊！
3: 这张纸卖这么多，栾平可就告诉小鞋匠，咱们这是初见分晓，看着没，一张纸就卖了这么多，第二张纸那可就不能少卖了，那就得用金子银子来衡量了，少一点都不行。二人回到栾平的家，炒上菜，喝上酒，等到晚上的时候，睡觉吧，明天咱就分手了，表姐夫，然后咱把这东西一分，是吧？哎，钱归谁，金条归谁，哎，钱归谁，对吧？二一天作五啊，咱们还三七分呢，还是二八，是吧？咱们有个数，哎，然后咱们哪件拿好，
8: 好，睡觉睡觉睡觉。
3: 喝完酒刚要睡，他愣，小鞋匠起来了，别闹，表姐夫，你是我表姐夫不假呀，咱们这论的挺好，感情也不错，当年我还救过你命，不过有这么句话，人心不古啊，见财而起意，见色而动心呢。这个不是我相信不着你啊。他拿过来一块布铺到桌子上，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这布上，然后包了个包，这么的，表姐夫，我把这东西我藏到外地一个地方，我藏起来，我也跑不了是吧，现在已经下雪了，大雪飘飘，我往哪儿跑，不是冻死吗？我藏到个地方，我回来咱们睡觉，明天早上咱们分。我不是防着你，我藏起来什么原因呢？你要是半夜睡觉把我掐死了，整死了，对吧？哎，你还找不着这些东西了。哎呀，你要是不整死我呢，不想独吞呢，明天早上还能分着。栾平一挥手，你想的太多了，我没想的多。贼吃贼，吃的肥，这个道理谁都懂，互相咱们都得戒备着点。说完这句话，噌，小鞋匠出去了，转一圈回来了，东西真没了，躺在炕上这就睡。这栾平啊，有没有杀这小鞋匠的心想独占这些东西，太有了。回来的时候俩人喝酒啊，这栾平就看这小鞋匠的脖子在哪儿下刀，小子，我必须把你整死，这是发了一大笔啊，我抬腿就走啊。这有金条， 还有这些现代洋，虽说这点现代洋不多，但是第二张委任状那可能卖多了。我要卖给许大马棒，我要卖给座山雕，我要卖给谢文东，我要卖给郑三炮、胡铁迷，我要卖给黑牡丹，我不发透了吗？

0: 我一会儿把你一宰，把这些东西一裹一拿，然后我到我老丈人家去找我那媳妇大喇叭花去。这大喇叭花不想跟我过了，啊，说太穷了，跑了，回娘家了。我把他一找，我们两个把第二张伪证状一卖，或者第三张也卖他，然后我们是远走高飞呀。我能分给你一半吗？那还有一鸡腿撸子，那手枪多漂亮啊，那还有金条。喝酒他这么想啊，没想到这小鞋匠来这么一手，看出来了啊，把东西藏起来了。哎，栾平一乐，你能藏到哪儿去？你跑是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晚上下雪了，大雪封山呢。哎呀，一看这小子回来了，躺在炕上这就睡，睡到半夜。那小木匠也真累了啊，鼾声如雷，栾平确定他睡着了，早已准备了一块大砖头子，照准这小木匠的脑瓜门子，啪嚓就拍下去了。嗯，死了，摸摸没气了，脑瓜都出血了。把这小子拍完了，他伸手一探，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小鞋匠的怀里头呢。嗯，藏什么藏啊？他藏哪儿去？那么小鞋匠拿这东西说：“我藏起来啊，到外地转一圈回来了，他都搁在怀里头，我抱着睡。你要想抢，哎，你抢不走。所以这一砖头拍死了这小鞋匠，把东西拿出来。”他就把这小鞋匠拖出来了，由屋里头。这院当中有口枯井，已经枯井了。冬天呢，啊，那井水底下那井底已经冻得叮当响都。他就把这具尸体扔到这井里边去了，咕咚扔里头之后，这边上有石头，他就搬这石头。我说你来个落井下石，可是一搬这石头啊。这石头都冻在这地上了，搬两块没搬动。哎，他抬头望望天儿，行了，一会儿这雪越下越大，把这井口啊也就埋上了。井口一埋上了，明年开春再说吧。那尸体早就烂了啊，尸体烂了还不说，说不上要耗子啊或者什么这个其他动物给吃了，完事儿，死这么个人谁找啊？这兵荒马乱的，所以栾平。回到屋中收拾收拾，一看天也亮了，把这血迹擦干，然后把这个门反带上。这小子顶着大雪呀，走了，干嘛去了？找他媳妇大喇叭花去了。他走了且不表，他走了也就到半个小时的时候，这个村进了一个人，谁呢？就是那王平，就那国民党特派员呐。哎呀，这王平这罪可遭了大了！天头这么冷，他第一次到东北啊，要不是仰仗着一身功夫啊，他真就活不下去了。好在啊，李永琪给他俩窝头，这俩窝头可真就把王平给救了。因为这个王平追这小鞋匠的时候，小鞋匠瞪眼珠子说这王平是劫道的，李永琪就误以为王平是劫道的。这王平就告诉李永琪说他是劫道的。李永琪感觉到很不好意思，给他俩窝头，还告诉这王平说：“我家住在夹皮沟，我是一猎户。如果日后你要到了夹皮沟，一定到我家去做客呀。”李永琪不就走了吗？这俩窝头啊，使这王平挺下来了。这王平可就顶着这冒烟雪进了这村子了。他拿眼睛这么一溜啊，家家户户那烟囱都冒着烟，可唯有这家。这烟筒没冒烟儿，要说这个特务，他高级特务就聪明到这点，他就没奔那冒烟的那些人家去，而是直接就进了小炉匠栾平的家。这惊险差事即将发生，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

0: 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七十九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

0: 找，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舞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 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 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 在收听的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儿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 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 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儿。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 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 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三十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 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有病治病， 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

0: 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585-1287。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刷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七色服装设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七色衣服高级定制的主理人姜卫群姜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姜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各位屏幕机前的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山东七色服装公司姜卫群。
5: 其实姜总的经历哈，这个特别的励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把姜总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姜总的经历哈。你看姜总在不到20岁的时候，这个独自一个人怀揣300块钱来到济南，然后这个端过盘子，摆过地摊儿，然后到现在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有自己的服装工厂啊，现在呢已经是功成名就了。特别想知道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说今天呢，也请姜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姜总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和他的故事哈。你那时候怎么就一个人揣着300块钱来到济南了呢？
6: 其实那个时候哈，是2005年嘛，2005年的时候，我们，像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然后都是跟着亲人、跟着家里人。其实我2005年的时候，我姐姐是从郑州来济南了，然后我们是他们也是一带一路嘛，我们老乡40-50个人都在济南、郑州这边开服装店，都是服装定制，就裁缝。那时候就学历也不高嘛，那女的要不进工厂，要不就是学做衣服。
5: 你家是哪里的？
6: 家江西南昌
5: 啊，你是从江西南昌，然后就决定投奔姐姐，然后来到了济南。
6: 是，
5: 当时就揣着300块钱，
6: 当时就拿了300块钱
5: 就来了。
6: 路费是150一张那个车票、火车票，来回的车票钱就是。
5: 来回的车票钱啊，那你到了济南之后，这个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6: 第一份工作，因为当时我个子不高嘛，不到1.55米。不到1.5米。我是来济南了这么几年，长高了几厘米，现在1.53米，那时候78斤，然后觉得身高也不高，才80斤不到。那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让我做服装，那时候当时是我不喜欢做服装，不喜欢做裁缝，刚开始是不喜欢的。后来这个我就没办法去在端盘子，端了1个多月，12个小时，300块钱一个月，端了一个多月。
5: 但是觉得很辛苦，是吧？想想还是做服装好。
6: 后来又跟着我姐做服装嘛。对。
5: 然后这个就觉得后来就转行到了这个服装了，是吧？其实那时候家人有很多人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6: 对。
5: 那时候江西在这边就是很多人都在做服装这个行业，是吗？
6: 那时候对，最少有50家以上，在郑州和济南，济南有50来家。对，
5: 然后你也就是慢慢的踏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那一开始你是做什么的呢？进入之后，
6: 进入之后我就帮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就接待一些顾客呀， 十八九的时候接待一些顾客，然后那个摆地摊呢，是我是下了班就是一就是关门了，店里关门了，在门口摆，
5: 然后在
6: 店门口
5: 在店门口又摆地摊，
6: 对，
5: 那什么时候觉得想自己开一个店了？多少年之后呢，就有了经验了是吧？
6: 是，我是2008年2009年，就我老公也是做服装，因为我们就家族都是做服装的，就裁缝世家，我舅舅舅妈在家里亲戚全是做服装的，对，都开服装店。
5: 然后你也想着自己开一个服装店？
6: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老公来了，因为就嫁夫随夫嘛，就投奔我老公了。然后那时候跟我姐，我就不跟我姐干了，跟我老公来干。
5: 啊，就认识了你老公之后，决定你们俩开始自己创业。
6: 对对对。
5: 那时候第一家店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自己干，有店铺吗？
6: 那时候是我老公是2004年他就有店铺，就在文化西路那个角上，朝阳街南口。
5: 哦。
6: 对，那个时候也是他生意非常非常忙嘛，那时候衣服也便宜，那时候都很流行。做衣服那时候好像，然后我是2009年认识他的，2009年开始跟着他一起，就跟他一起干。
5: 他那时候是做什么的？
6: 一直做服装啊，
5: 他一直做服装，
6: 做技术。
5: 他是做技术，那时候就有自己的店铺了。
6: 说有自己店铺，他负责车间的就制板，也是一直，他是从15、16岁开始做制板。我做的比他晚一点，是他把我就带进来的，也是可能。
5: 你就成为他的这个徒弟了是吧？跟着他慢慢的学，然后两个人夫妻店就开始慢慢的经营了。
6: 像男跟女这样，他负责里面，他做，我来卖，我来卖。
5: 什么时候这个自己的服装店起了规模了呢？
6: 规模是2013年吧，2013年那是注册公司是有这个想法，想要做大做强。那时候后来2013年也是去北京学了形象设计、形象管理啊都学了。然后我老公呢也是，我一直督促他要进步，让他去上海也是进修，然后他们去上海进修，我去北京进修。他进修服装专业这种工艺版型，我是进修服装就外在的这种选面料啊、审美呀、这种形象管理。
5: 你看你们两个人的分工还挺明确的哈。这个老公负责制版，负责技术，然后你负责这个销售、选面料、审美这一块儿，分工非常的明确哈。那现在的话，也有自己的这个高定的品牌，那现在也有给这个团体去定制服装哈。这个七色衣服这个品牌，为什么会起名字叫七色衣服呢？
6: 这个七色衣服呢也是2009年注册的嘛，之前是叫这个红犀鸟。2009年注册了一个七色衣服，这个七色衣服呢，当时是我老公是喜欢一个这个伊夫圣罗朗那个设计师品牌设计师，他非常崇拜这个日本的一个设计师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想着叫七色衣服，因为色彩啊、七色能量、色相环它都是七色。然后我们的衣服当时定制嘛，也是各种颜色的衣服，各种颜色都有，那就叫七色吧。然后我们当时说，我们女装嘛，就是七色，就是像生活一样，就是七色阳光啊，什么都是七上八下嘛，就是寓意比较好的。衣服又是衣服的谐音，然后一呢，只为一人做家庭第一夫人，因为当时我们做女装嘛，我就想到这个，只为一人做家庭第一夫人，因为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是家庭的第一夫人，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
5: 其实也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定义在里边。那我们目前七色衣服它主要是做哪几个方面的服装呢？
6: 七色衣服主要还是做女装方面的通勤、商务通勤一类的，然后客户群体也是济南都市的政商界的一些这个职场人士。我们是公司是这个品牌是就缘起这个品牌，一直做这个品牌做了就小20年了，到今年10月13号我们是要搞一个20周年庆嘛，就做了20年了。然后目前我们公司呢还有一个就是男装品牌是加盟的意大利的索罗，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自创的是闲闲时是那个产妇品牌，因为这两年新中式也比较崛起了嘛，我们又做了个闲闲时产妇品牌，以我女儿那个闲命名的闲闲时，闲暇时光穿闲闲时，那个闲呢取自一个女的闲雅闲静，然后另外一个闲是闲人雅士，闲者就是闲闲时，时间的时。
5: 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6: 女装品牌，
5: 高定品牌，然后有这个团体的这种服装的。
6: 团体的工装的话，我们也是分系列的。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医院的品牌是康克利，还有学校的优学家，都是我们注册的一个商标。我们也有注册的一些专利。对，
5: 就是你看身上你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就是你们自己
6: 的
5: 这个高定的品牌是吗？
6: 商务的品牌，
5: 那我们这个高定的品牌，就是跟别的品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6: 我跟别的是定制品牌嘛，我觉得跟别的定制品牌，我们是就是 个性化多一些，然后就会偏商务，也会偏时装，我们就经典里面带点时尚，时尚里面又带经典，这样的风格就是穿在任何场合去你都可以有仪式感，又有品质感。
5: 对，你看这件衣服，我就觉得特别的这个，一个是很正式，再一个就是正式当中还带有那么一点点时尚，很优雅，非常有气质，穿出来这个衣服，而且市面上其实你很少能见到和你这个款式相同的衣服，
6: 不容易撞衫。
5: 对，不容易撞衫。你看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是网购啊，或者是你到其他的一些品牌店里边去买，你就会发现很容易撞衫。
6: 对，
5: 但是我们很多高定的它不太容易撞衫哈。那比如说这种款式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吗？还是说是我们有版式是照着做出来的呢？
6: 我们版式
5: 这流程是怎样的呢？
6: 我们版式一般会就是根据我们的就是一些大牌的，我们其实我觉得大牌设计师他设计的确实就有他的这个
5: 独特之处，
6: 所以我们也会学习借鉴一下，然后根据我们的就是优化一下他的，在细节上面可能会更优化一些，可能适合我们一些奢侈品大牌，它是国外的一些嘛，像我们就会根据他的这个调整一下，比如领子高啦，细节上我们觉得哪个地方该改良，我们就会在大牌的基础上改良优化。
5: 那比如说一个女士那去到我们的这个店里想去做我们的这个高定，这个流程是怎样的？我去了之后我是根据什么去选我喜欢的衣服呢？是你有样品还是说有图片呢？
6: 有样品有图片，我们会首先沟通你是什么场合穿，平常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然后我们结合她的年龄，她的喜好和她的这个身材特征和她的这个工作嘛，就是这个外在的和内在的一些结合，然后我们给她推荐，如果他不喜欢可以按照他的想法，结合他的想法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个他适合的又是他喜欢的。对，
5: 那整个比如说他选择好了他的这个喜欢的款式哈，面料上面怎么去选择呢？
6: 面料我们也会推荐，就是你那个场合那个款式适合哪个面料，我们就会给一些建议。对，让他自己选，包括厚度啊颜色上面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具体的喜好会以他为准，然后我们也会建议我们的专业知识。比如就一个黑的，他想要穿很浅很浅的颜色，我们会给他在比例上面积上给他调整控制，就是
5: 就是根据他自己不同的这种喜好去给
6: 他
5: 进行推荐。
6: 对对对，
5: 然后大约整个流程需要多长时间，他可以穿到他喜欢的衣服可以上身？
6: 正常情况下是十天左右，对，但是我们在有面料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非常迅速的，因为我老公是自己做制版，对，很快，就可能你要着急三五天都可以做出来。
5: 其实你看做这个高定的话，对于制版的师傅来说，或对于咱们这个店里边来说，是不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你看他要针对不同的个人去做不同的这种服饰，相比于你做团装来说，这个是不是要更有难度一些呢？
6: 对对，非常难。所以说这就因为这个做的难，所以说别人很多人不愿意做，我们这愿意做也有我们的这个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同时累并快乐着，我觉得是很辛苦，确实很辛苦。从选面料、选辅料、选扣子，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就从跟客户沟通到跟版式沟通，跟这个工艺师，再到最后，哎呀，就是非常非常复杂。
5: 对，你看，如果说是做一批衣服的话，可能我这个版制出来，我这个型定出来，面料选出来，那垮我可能后边做一批。
6: 对对对，
5: 但是你这个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要求去跟他进行沟通，
6: 是是是，
5: 去跟他进行后期的跟踪的服务。
6: 对，
5: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哈，
6: 是是是，
5: 一般人做不了，我觉得这个。
6: 所以很多人都放弃了，
5: 都放弃了。
6: 我们刚来济南50多家，现在剩下的不到三五家了。放弃了，
5: 都放弃了，觉得这个太难了，
6: 太难。
5: 你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呢？
6: 我也是一直很喜欢服装，然后我觉得在通过服装可以就是，服装其实服装哈，它是不光是一件衣服，它是一件就是也是社会的这个属性和这个功能属性。我觉得看服装就能看一个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真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各型各样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在他的着装，他的穿着上面能感受到他的这个为人呐、啊，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也是一直很喜欢，包括颜色啊、色彩风格、色彩能量，我都非常的喜欢。
5: 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打眼一看一个人穿的服装的样式，然后你就能知道他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他的颜色、服装的款式。 就能够感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走的路上我就能猜他的性格，猜他的职业，都有时候能猜得很准。
5: 练就了一副职业的本能。这是我们的这个高定。高定现在一般都会选用一些什么样的面料呢？
6: 高定的面料是最好的，还是在英国和意大利的面料，我们会选用这个。高定的是西装，西装就毛料的面料是以意大利和英国为主。
5: 哦，这两个国家的面料为什么会好一些呢？
6: 这两个国家的面料，因为它产地就是在你像意大利的面料，它是在比耶拉这个城市。你比耶拉这个城市，就是它的面料纱织、染色，包括后整理，包括水，它都是符合这个国际最高标准的。所以它的纱线为什么那么细，能做到这个140、150、180，甚至都能做到。纱线越细嘛，它的这个纱线纱织越细，它的柔软度越好，光泽度越好。
5: 包括这个面料的一个选择。
6: 还有个英国的面料是全球最好的，英国面料它都一般用双织双尾、双金双尾的面料，它抗皱性非常好。对，但是意大利面料会就是舒适性比较好
5: 啊，就是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最好的面料去供给我们的客户。那除了这种面料上的选择，对于服装来说，这个质板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6: 对，就是面料、辅料包括线啊、扣子呀、拉锁呀，我们都是用基本上都用全球就最好的，像德国的线，这个 YKK 日本的拉锁，对，然后版型也是版型，女装主要是靠版型。男装主要靠工艺，男装工艺的就半麻衬、全麻衬，就是手工的。但女装它的版型非常的重要，你这个版就是弧度，你稍微斜了一点点，它都出不了那个味道。
5: 我们说高定哈，一般的这样的衣服大约在多少钱？比如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的话，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价位？
6: 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它是一个韩国的一个进口面料，它是时装面料，然后它的面料因为它也是单裁单做嘛，就是耗时也比较长，像这个设计，这个片就非常难做，这个才2000多，我们这个。
5: 那价格其实还是很这个合适的。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的一个价格，其实我们一般人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的。
6: 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我们主打是高品质高性价比，包括我们一条裤子是599起定制，单裁单做。对。
5: 那其实你看比很多大商场里的这个
6: 商场便宜
5: 啊。
6: 最少的便宜一半以上吧，
5: 对，
6: 同样的品质最少的一半以上。
5: 对，你看还有专人给你服务，关键是我们不仅是售前服务好，售后服务也很好。刚刚我听江总在打电话，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去修改呀？是不是？其实这样的售后的服务，我们也是一直在做的，
6: 一直有的。
5: 售后怎么都包括哪一些呢？
6: 售后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范围内，比如说你瘦了多少斤都可以改，你哪怕瘦了50斤，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改了一个顾客减肥健身，瘦了50斤，
5: 哇，
6: 2年，
5: 这我感觉完全就不是一个衣服能穿得下的了，我们重新
6: 这个给它修版，重新给它相当于重新做一样，拆成一片一片的重新做。但其实这样的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我们也给它免费修改。其实它这是它的人为的，我们也给它免费修改，因为
5: 都是免费的，
6: 是免费的，修改都是免费，就是换片。有的时候昨天还有个顾客是，裤子摔破了，膝盖破了一个洞，那我们给他前片换片，换了一片。就又是一条完美如新的裤子。
5: 那你看，我觉得这个高定的性价比还是非常
6: 高
5: 的，对吧？那你可能去一些大的品牌，你买完了之后，可能一个是价钱会比较高，但是可能售后还没有这么好的服务啊。如果说你从网上购买一些服装的话，更谈不上这种售后的服务了。所以说其实你看，去我们的这种高定的品牌店，不管是从前期的这种合身啊、面料的选择、个人的喜好度来讲，还是从后期的售后来讲，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保证的。
6: 对，是的，有很多店，很多人说实体店的这个服装很贵，然后就定制店很贵。其实我们家就是主打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品牌和一些这个同品质的去比，同品质我们肯定是品，就是价格更合适，比同样的价格我们品质更好。真的是，我是能做到这样的。我一直倡导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店，又有温度的、有情怀的、有这个专业能力的这种定制店。所以说在济南，我们这个 竞争对手我觉得不是很多。
5: 对，就是刚刚江总在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跟我说，说是这个已经是我们家的顾客的
6: 二代，我们很多二代
5: 过来订衣服了，说七八岁的时候妈妈领着再就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了，然后现在自己长大了也到我们店里边来订衣服，
6: 也是我们顾客了，都是。
5: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积攒下来的这个老客户了，是吗？
6: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跟朋友一样相处了几十年，你看二代也是我们跟亲戚一样，我所以说我为他的服务也是跟亲人家人一样，给他做到最好的，别人做不了的我希望我也能做到。
5: 那这个服装其实你看女士的这种服装它是不是更新的会
6: 很快
5: 呀？
6: 对，潮流。
5: 对，
6: 但是我们还好，因为我们是主打是商务经典，就经典我们是就不是很这种像那种流行趋势那么快，我们会就是商务中带经典，经典带就是你看像这个衣服它就是3年5年不过时，其实这个衣服是我几年前的衣服，你这样看是不是也不过时，
5: 不过时，
6: 我未来还可以穿5年。 对，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很板的很普通的一个小西装这一类衣服。
5: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那个从网上买一些服装的话，它其实这个过时率还
6: 是
5: 非常快的，因为都属于一些网红的那种哈，就是他当时比较流行，可能过个一年你第二年你就没有办法再穿了，所以说其实从性价比上来说我们的这种高定一个是价钱上就是你还是比较合适的，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它的这个过时性来讲其实也都是比较合理的。
6: 对，其实像我们说职场的商务人群的衣橱规划就要在70%的经典款加30%的流行款嘛，所以我们做的是70%经典款里面的，就是高好的面料、好的做工、好的版型，能穿好几年。
5: 对，是，其实你看我觉得我就需要改一下我自己的这种购买的风格哈。你看我现在就是经常会从这个网络上去买一些比较这个当时比较流行的服装，可能也不少花钱，但是我觉得以后其实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购买的习惯和风格，还是要买一些经典永流传的这样的服装的风格哈。
6: 很多奢侈品它都是能传承30年40年，
5: 是
6: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品质包括颜色就是色形质各方面都是经典耐看耐品，
5: 对，
6: 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和考验的。
5: 是的，是的。刚刚一直是讲我们的这个高定的品牌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团体工装的这种品牌您是怎么做的呢？
6: 团体工装的话我们目前就是现在做了一些企事业的一些订单，就是我们都是以高定的标准做工装，以高定的标准做工装，我们有高定的这种标准，但是我们的这个工装呢就是性价比还会更高，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嘛，所以我们所有的高定客户也都是来自于转介绍，都是认可我们的。然后我们给高定客户也有一项就是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就是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我们客户合作过的客户，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老师给他们讲形象管理和商务场合着装和商务礼仪的这种课程，都是赠送的。
5: 是，就是你穿上了好的衣服你得会穿。
6: 对，
5: 你得穿出那个气质来才行。
6: 对，因为这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就是在工装上，企业的员工他是一个就企业的软实力的呈现嘛。你的这个做工装就为了呈现企业精神面貌，那你这个衣服花钱了，领导花钱让你做工装了，你没穿好或者是没打理好，工装让你机洗了又不会熨又不会穿，两粒扣的就都扣上板板的那样，你看搭不出那种美感
5: 啊。也
6: 会
5: 教他们怎么去穿我们的这个衣服哈。我们的工装有我们怎样的特点呢？相比来说
6: 工装的特点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设计能力和这个工艺方面，对，我们跟那些大品牌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这种版型啊做工啊包括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售后服务好，就是体现这个，在我们是差异化竞争，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不打这种品牌影响力，我们因为暂时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可能不如那些大品牌，但是我们是高品质高性价比，
5: 高品质高性价比，
6: 版型工艺服务售后。
5: 未来的话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6: 未来的话我们是公司也是规模化，就是我们也希望更公司规模就是更大一些，然后更有这个就是做大做强嘛。所以我们目标是做先把团单做好，因为高定是我的一些爱好，
5: 是你的爱好，
6: 是
5: 个人的情
6: 怀，
5: 是吗？可能并不太赚钱，
6: 是不赚钱，但是我想通过这个，一直也是喜欢的，不想放弃。对，这么多年了也舍不得放弃，就跟一个培养了这个20多年的孩子一样，就舍不得。所以做工装嘛，确实就是
5: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哈，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实体店是吧？就体验店啊，我们是体验店是在哪里？
6: 哦，在佛山街。
5: 在佛山街，
6: 我们是一楼是女装，二楼是男装，有400平左右。
5: 嗯，我觉得我们的朋友如果说有喜欢这个高定的，可以去到我们的七色衣服
6: 佛山街，
5: 佛山街店，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说有做定制团体工装的，也可以找到我们哈。今天非常感谢江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啊，让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非常励志的江总的一路走来的创业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了七色衣服的品牌。再次感谢江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 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呢。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 越吃

0: 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儿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 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 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 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 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 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他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 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风，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2: 按捺不住。
1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5: Nice。
1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8: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三局比分25-15、25-22、2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静水皮划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是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世锦赛的冠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战胜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

0: 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在十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三局比分25-15、25-22、2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静水平滑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是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世锦赛的冠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战胜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此举旨在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机会。亚锦赛将在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9: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9: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4: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10: 哎，你好，上官。
4: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为大家推荐各种新车型，其中这个新能源汽车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但是有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牵扯到啊，其实也不仅仅是说新能源汽车，就是现在我们说智能化的汽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问题是，这些便利并不一定说我买了车子就能享受到，需要额外的付费才能享受到这些功能。从最简单的，比如说什么方向盘加热，到这个汽车的里程续航，你可以多付点钱，多增加一点续航里程，还有这个你的比如零百加速、后轮转向、你的远程遥控功能等等，所有的这些功能，当然我说的这是不同的品牌啊。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付费的一些领域，而这些付费的趋势怎么说呢，应该是对于很多的车企来说算是一个利润的新的增长点。我看到了一个财报，对于很多的新能源汽车来说，这些付费的利润的增长点是越来越高的。有企业预计到2030年他们这个付费这块业务能够增长到几百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说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和老韩来探讨一下，首先哪一些车型在哪一些方面是需要这个付费的他们为什么要付费，这个付费到底合不合理，大家一起来我觉得冷静的来探讨一下这些话题因为基本上在一些媒体自媒体上我们见到的没有说是冷静下来的，基本上大家都
6: 比较群情激愤那种，
4: 对，
6: 而且义愤填膺的那种感觉啊。
4: 对，
6: 我们总结下来吧，其实这种增值的服务，其实历史上一直就有，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很多，你像多十多年前，甚至说小20年前，有一些车型有远程启动的这种功能，但是呢，这个功能是需要你进行额外的支付一定的费用之后，主机厂呢会给你开通。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手机 APP 这种更智能的这种操作的平台，所以说只是在你的车钥匙上可能增加一个远程启动的按钮，你长按一定，比如说几秒钟，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它就会启动这功能。这个时候呢，车辆的你像什么空调，包括座椅加热、空调的加热、发动机的预热全部都可以打开。那么当你进入车内之后，是一个你设定好或者是一个相对更适合你操作的一种温度。最早的时候我能接触这样的增值服务是在这种的功能下能够衍生出来的，但是呢，经过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你像科技进步也好，包括这个车型的迭代也好，你像这种功能呢都慢慢地变成了标配，所以说都不需要你进行额外的进行支付其他的费用了。那么经过了这十多年的一个进化之后，其实在新能源的领域当中，像这样的功能跟服务确实越来越多，这也有点是那个小刀拉屁股让我开了眼了，说实话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很多的主机厂发现好像这也是一个生财之路，
4: 不仅仅是一个生财之路，在很多的汽车的主机厂的利润的增长点，这是一个新的营收的渠道，而且这个利润率是越来越高，赚的钱越来越多。
6: 这个你还真提醒我了。如果说我们把整个时间轴往回倒个十几年的时候，很多高配车型大家会有印象，就会出现一个功能叫做导航。那个时候导航怎么去更新，大家都清楚啊，那时候用过导航的都知道。在那个什么凯迪德，包括那种外挂式导航还没有普及的当时。车载导航我们更新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光盘，这个光盘你可能在外面也买不到，只有厂家能够授权，或者说更新地图版本的时候你只能去当地的经销商 4S 店进行更新，
4: 付费升级。
6: 那个时候更新一次可能我觉得便宜点的话几千块钱几百块钱，贵一点的话我觉得上万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全部的数据都存储到那张光盘里面。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早的大家能够接触到付费能够体验的增值服务那是比较多。但是后来就像上官说的，你像什么座椅加热这个方向盘加热，包括动力的提升，甚至说动力的转向，包括我们的角度转向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解锁，各种各样的这种功能也慢慢的加入到这个渠道当中来了。所以说呢也变成了主机厂进行一个营收包括利润增长的一个点。所以说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我感觉现在这种行为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吃火锅的一种关系，就是主机厂给你提供一个火锅一个盆儿或者说一个底料，至于你想要吃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想吃肉吃豆腐 吃菜吃粉丝，你就自己花钱往里装就 OK 了，慢慢的变成了这种一个供销关系。如果说你的这个火锅就是这个车的本体足够便宜，我觉得这样也无可厚非，我也能接受。但如果说你这个火锅或者你这个本体卖的并不便宜，如果这些功能你还没有，还需要进行额外的付费，那多多少少我觉得是有点过了啊。
4: 我们和大家来先分享一下现在车企一些车企推出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付费的功能，基本集中在比较不错的一些品牌上，单单价比较高的一个品牌上。你比如说 BBA 啊，宝马它有什么呢？远程车的控制功能，远程的空调功能，还有座椅和方向盘加，这个是它曾经在韩国推出过座椅和方向盘的加热订阅服务，不过后来就停止收取了这个费用了，还有过这个尝试。其实远程的空调功能和车控功能，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吧，就是最早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付费，但是呢，它是和现在是有区别的，因为就好像是我去买车的时候，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品牌的这个型号的车，有每个档次不一样，什么旗舰版、标准版等等，我可能多付个五六万块钱啊，我得到了不一样的享受，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是明码标价的。但是它现在这个功能基本上是，说一年的费用多少啊，就是月包的费用、年包的费用。你好像奔驰还有这个动力提升的功能、后轮转向的功能啊，还有导航升级的功能，这个是升级这个高德的定制版。你像动力提升的功能，说花1200美元，它是这个 EQ 纯电车啊，花1200美元可以把汽车的输出功率提升20%到24%。如果是你付款4998，可以享用一年的后轮转向功能。这里面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它的硬件预埋，它就是你说这些功能它是需要硬件来实现的，
6: 对，
4: 它装的时候它已经把这个硬件装进去了，
6: 其实有装了。
4: 那么请问我买车的时候这个硬件预埋的成本是不是算在我的车价里面？
6: 没错，就是如果说其实这个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功能普遍的其实是出现在新能源车型上。以前我们在买燃油车的时候，尤其是十多年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配置，比如入门版可能就是布座椅，对吧，没有多功能方向盘，没有什么智能的导航车机这套东西，只是也没有天窗，只是给到你一个相对基础的一个用车的条件啊，动力呢够用就 OK。 那么往上我再去买什么，比如说高配或者标配或者次顶配，那么给到你的功能配置会相对的比较丰富，你像什么多功能方向盘、智能领航、定速巡航、皮座椅、座椅加热，包括大天窗，这东西可能也都会有。那么顶配旗舰的，就像上官说的，你像什么智能导航、大屏幕那个扶手箱这种东西可能都是相对你是能看得到的它的区别。但是在新能源化的今天的很多车型就像上官说的，它很多功能全部都给你了，只不过你没有激活的和使用权限。如果你需要使用，那你只需要另外付费，后台给你一个激活，那么你才能去体能去体验进行去使用。我觉得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然后呢，刚才上官提的那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好，也代表了很多的车友跟车迷的一个心声，就是我本身其实我并不想要这些功能，但是呢你都给我了，只不过我用不到，那么这个费用和这个成本你是不是应该算到我的这个车费里面？如果我不想要，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去掉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或者大家比较关心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目前可能会后面，我们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身我的功能配置，我就要这些就 OK 了。你满足我这一个基础的一个代步的使用成本、出行的一个需求，这是我最基础的需求。你能达到这个要求，我就 OK。那么至于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这个，比如说增添一些功能，达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那么那是我自己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不需要主机厂来进行一个干涉，或者说强制我做什么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个有些东西还是需要 摆在台面上，或者给消费者讲清楚，还是比较稳妥的。
7: 这个我们说的是成本，包括我们这个感受，但是接下来一个话题就更加的，我觉得更加严肃一些吧，安全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先举一个例子，特斯拉 Model Y 它的标准续航后驱版。这个车主可以额外付7000多到10000多，它解锁的是什么呢？48到80公里的续航里程。同时它可以付7000来块钱，把100公里提速提升到4秒，4.4秒应该是。还有一些这个功能，就是其他的车的功，比如说蔚来的这个有一个叫 NAD 的完整功能，蔚来 E5 的是按月开通的。这个NAD 是什么功能呢？是蔚来汽车推出的一个自动驾驶技术，就是智能驾驶技术啊。包括我们在一些新闻当中也是看到，有一些车因为某些升级没有到位，可能也会产生了一些安全的隐患问题。有现在关于这个付费解锁功能的有一个笑话，说我是不是要踩刹车的时候要先付费才能允许我刹车。这是当然这个功能现在这个事情肯定没有
6: 啊，没有让你看完40秒的广告再让你踩刹车，这个要安全多了。那怎么说呢，其实刚才上官你举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都是在基于一定的硬件的基础上，我可以做到，只不过我没做而已，或者说进行一个不同的另外一个逻辑上的变化，我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相对我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这块电池呢，它的容量呢就是100度电，我在这100度电的这个基础上，我可以让它的续航变得更长，就是我可以做100度电应该有的续航，但是呢我可以缩短它的续航，让我的加速更快，只是说两种逻辑，但是呢这块电池始终不变，就是还是100度的电池。
7: 那你有没有能够保证说本来是100度的电池，但实际上你给的我是一块110度的电池？
6: 在新能源车型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锁电，就是说在保证一定冗余的情况下，安全的冗余的情况下，我会锁一部分电。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块100度的电池，但是呢我对外公布是90度，我有10度的电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储备或者冗余，也就是说意味着我当这台车行驶到还有续航0公里的时候，我还能保持让这个车再能行驶到几公里，能够让我找到补能的这种地方，或者进行一个补能的动作。这是一个厂家的一个有很多厂家现在目前都在这么做。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电池的标定的额度跟我的续航为什么大家都出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其实就跟这个很多汽车，我用了比如说50升的油箱，常规来讲的话我能跑比如说600公里，但是普遍的话，为什么说用这个能源，用这个同样容积的油箱，很多车型只能跑个400多公里或者300多公里，就类似于这么，我就举了那么个例子。
7: 对，油箱也有冗余。
6: 对，有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在加满的时候，比如说我晃一晃车，或者怎么样，我还能再能加进去一部分油，就是这个意思。包括你的油门的标定逻辑，包括你的喷油逻辑，同样是加50升油，但是为什么有的车它会跑得更远，有的车可能只能跑这个比如说平均的一个能耗，或者平均的一个路线，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跟这个电池有一定关系，只不过特斯拉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处理方式，我是更倾向于它的续航还是更倾向于它的加速，让这个100度的电池变成了一个两种不同逻辑的释放方式而已。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我能接受，但如果说就像刚才上官讲的，这个车其实我所有的硬件功能全部都给你，至于我开通哪些功能由车主来说了算，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些是有必要的，但是有一些是没必要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蔚来那个例子，就是只要现在它可能有一些智驾功能，我不依赖于这个激光雷达，我依靠毫米波雷达还有摄像头，可能就可以完成部分功能的智驾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跟车主，我要不要开通这个功能，那么更好的为车主进行服务，这点我也能接受。但是我接受不了，就像刚才我一直在讲，这功能当当当当当当，其实硬件我都给你派全了，但是呢，我就是不给你开完，有些东西我就是不给你开通，就是不给你激活，需要车主额外的支付一定的费用，我才把这功能给你。那么这些东西又不像以前油车一样，我可以通过解锁协议跟解锁一些软件，把这些隐藏功能 啊，都给你
7: 就一次性的，
6: 都给你打开，
7: 嗯
6: 啊，这样能够享受到一些高配车型可能才有的一些功能。但是所以说，新能源的当下，可能这种协议跟这种这种所指的功能越来越多了，那么可能进行破解就会相对的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估计主机厂也是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把一些功能跟服务变成了支付的一种方式，才能进行体验的。
7: 但是为什么说很多的消费者对于这件事是有意见的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并不太适合咱们中国的一个消费的方式。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更倾向于说，我买到货，这个货就是我自己的了。
6: 对
7: 啊，但是呢，有一些车企，我记得很清楚啊，有某位车企的副总曾经说过，你买到的车，你没有拥有权。
6: 对
7: 啊，你只是使用而已。
6: 对，以前的时候，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沃尔沃跟吉星出现了这么一种合作方式啊。当然，这种方式是针对于to C 端，比如说对用户，这个车呢我是租给你，每个月你支付一定的租金，这个车我租给你进行使用。然后呢，经你连续租，比如说1年半或者2年，这个车你可以买断，或者是你连续租3年，这个车你就自动的升级成了买断，这个车就变成你的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符合刚才那位副总讲的话的那个逻辑，就是车一开始可能不一定属于你，你只是拥有的使用权，但是所有权可能你没有，因为我是租给你的嘛。但如果说租到一定期限的时候，这个车你就已经变成了买断，就车已经是你的了。所以这些所谓的功能，至于要还是不要，就完全交给车主你自己。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容易能让人接受的。那么像现在这个车就是没有这种租赁方式嘛，你就是一把买断，不管你是分期贷款还是全款，反正这个车就已经买断了。那而且在买断之后，那么这些车的很多功能就像那位副总讲的，可能还不属于你，至于怎么开通与不开通是我来说了算，而不是车主说了算，其实就是钱包来说了算啊。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不一定能接受。
7: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什么呢？新时代的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怎么来处理它的问题，包括车商和这个就是主机厂商和消费者的一个博弈的问题。我们传统的油车我们买到了就是我们自己的了，是吧？我们包括我们去保养，我们可以去 4S 店保养，也可以去路边的小店保养，
6: 对
7: 等等都可以，你甚至你自己动手都可以。但是现在新能源车的这种使用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 4S 店，
6: 没错
7: 啊，就是去 4S 店，包括保养啊、维修啊，包括车机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你知道很多的车主他们不安全的点在哪吗？主机厂是完全有能力远程把你车锁死的。
6: 没错。
7: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并没有买到一辆车，你买到只是它的印象。
6: 你自己说了算的车，对吧？
7: 对，
6: 其实也是这样。就像刚才上官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另外一种维度的。首先确实，以前的油车，我们不管在路边店也好，还是在4S店也好，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都能进行一个配件的更换，进行车辆的维修，包括大保养以及小保养，我们都进行，都可以自主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在新能源的当下，很多的店，只能去维修和更换的都是什么呢？有什么橡胶胶条的，比如说这个雨刮器，轮胎，包括刹车片，只能是这种硬件的东西，可能才有一定能力去更换。那么至于软件的东西，你像智能的车机、智能的座舱，包括电池就更不用说了，电池、电机这些东西都不用说了，因为后台会给你进行一个锁止，包括有一个密码的解锁，因为外面的店根本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儿，跟这样的研发。
7: 对，甚至是你说的轮胎啊、雨刮啊，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也不允许你
6: 只能去交付中心，或者说
7: 否则的话，他就
6: 他会用这个，比如说终身的这个权益，包括你的维修质保的这种的政策
7: 来捆绑你，
6: 去进行一个约束你。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能源当下可能就是最车上最贵的东西，无非就是三电系统吧，电池、电机以及电控。这个东西一旦出了问题的话，那整个车可能我觉得它就像失去了发动机变速箱的油车是一样的，就没有用了。那么这个东西一旦你失去了质保之后，那么很多车主相信普遍的没有这种自主维修的这种技能的前提下和维修的条件下， 那么大家只能去一味的依赖主机厂，还有它的交付中心以及 4S 店。所以说用这个进行，也不能叫捆绑啊，叫做去约束车主。目前看的话，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7: 所以说呢，我们说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就是这种大发展，也不过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6: 对，这几年才
7: 对。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新生事物，大家在接受和反应起来还是没有那么快的，包括相应的规定，我觉得包括主机厂去远程锁死车主的车啊等等，包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啊，来让哪怕你一个胶条你都不可以去这个别的地方去换去，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的。
6: 对对对，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只能约束车主，也需要反向约束主机厂，相对得到一个更稳定的平衡点吧。
7: 对，如何能够通过法律法规，来让车主的权益得到保障，我觉得这是下一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吧。
6: 这也是这个行业也需要必须要走或者必须要经过的一段时期。这个都是通过从相对不成熟慢慢的走向成熟嘛。
7: 但是现在这个时期呢，作为车主去选购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些事情。
6: 没错
7: 啊，包括一些功能是不是有，我们是不是额外的付钱，甚至是你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你南方可能方向盘加热付个99块钱套餐，北方就要199或者999永久买断，
6: 没错，
7: 是不是？
6: 是这样，
7: 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说，作为车主，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问清楚的，以免你觉得买了车之后，哎，这个还是落入了一个陷阱。
6: 你不要给自己添堵，有些东西确实要提前问清楚。
7: 好的，我们关于这个汽车的某些附加功能额外付费解锁这件事，我们先浅浅的讲到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来交流一下，看看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我们一起分享。感谢老韩。
6: 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早上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 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 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

0: 想毁旗，但是老臣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

0: 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他 麻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1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了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 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 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

0: 这岛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 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 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 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8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9: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也疯狂，
9: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泰山队第一位在工体上演帽子戏法的外援洛维，瓦格纳洛维1984年6月11日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来到泰山队之前，洛维的职业生涯也是足够辉煌，他从帕尔梅拉斯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莫斯科中央陆军出场73次，攻入29球，2005年获得了欧洲联盟杯的冠军，2008年更是成为了俄超联赛的最佳射手，2009年欧洲联盟杯最佳射手。洛维曾经身披充满传奇的9号球衣，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20次，打进了4个进球，在2004年和2007年两次举起了美洲杯。在2013年的7月23日，头戴无数光环的巴西前锋洛维以6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山东鲁能，成为了泰山队当时历史上身价最高的外援，身披40号球衣。这位肤色黝黑、身材如黑塔般粗壮的前锋总是充满笑容。8月10日，泰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申花，面对0-2落后的不利形势，被给予厚望的洛维全面爆发，足球在他的脚下那是如影随形，超前的跑位意识和迅捷灵巧的转身与其体重好像也极不相称。洛维一传两射，首秀就惊艳亮相，帮助泰山队3-2逆转上海申花。而被称为爱神的洛维从此也征服了山东球迷，其超强的个人能力和华丽的球技使他在比赛当中闲庭信步，2013赛季出场10次，攻入6球，助攻1次，2014赛季出场21次，攻入13球，助攻3次。尽管如此，洛维是并没有全部融入泰山队的进攻体系，山东队多年以来也已经习惯了整体的攻防协同作战的技术风格，而洛维崇尚个人主义的表现和喜欢拿球的风格就显得十分另类。有球迷评价洛维是泰山队队史个人能力最强的外援没有之一，只可惜洛维的敬业精神和个人能力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同时，作为游历于多个国家的老江湖，洛维很喜欢对俱乐部评头论足，即使离开球队也从未改变。尽管如此，泰山队也永远难以忘记他在2014赛季第7轮京鲁大战中的巅峰之作。这场火星撞地球的经典战役，客场作战的泰山队打得气势如虹。第9分钟，小金子突然前插后传中，高中锋韩鹏头球摆渡，洛维心领神会，面对门将杨志扫射破网，1-0领先。此后双方的火药味也是越来越浓，第17分钟，暴脾气戴琳反而被国安队的格隆侵犯，主裁判是亮出红牌，人数领先的泰山队此后全面占据优势。第67分钟，洛维接郑铮的传球再次建功，比分领先为2-0。第83分钟，蒙蒂略长传发动进攻，韩鹏与洛维在门前形成双煞拍门的局面，韩鹏将球一分，洛维迅速跟进，轻轻一挑，皮球绕过门将旋入球门，3-0，泰山完胜国安。满场飞奔庆祝的爱神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工体完成帽子戏法的泰山外援，这也成为了洛维留给山东球迷最美好的回忆。

泰山队中第一位身披十号球衣的阿根廷外援蒙蒂略。泰山队的十号球衣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2014赛季第一位阿根廷球星蒙蒂略成为了十号球衣的新主人。这位曾经有着梅西给他做过替补荣耀光环的中场球员，是巴甲联赛两届 MVP 亚军的获得者。瓦拉特·达米安·蒙蒂略1984年4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拉努斯。蒙蒂略的职业生涯在阿根廷俱乐部圣洛伦索开始，首秀是2002年。由于在阿根廷俱乐部得不到重用，蒙蒂略在2008年离开了圣洛伦索，$100万的身价加盟智利大学，当时也创下了这家俱乐部的历史最高转会费，在2010年是以$3,500,000转会克鲁塞罗。正是由于在巴甲联赛的出色表现，蒙蒂略连续两年被评为巴甲联赛的 MVP 亚军，而巴西媒体也称他为巴甲联赛里面最好的中场。在2011年里，他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关注，无疑这一年也是蒙蒂略表现最好的一年。在2011年9月28日首届美洲超级德比次回合的比赛当中，蒙蒂略上演了国家队的处子秀。而在2013年，梅西是因伤休战，时任阿根廷主帅的萨维利亚把蒙蒂略定义为梅西替身，梅西甚至给蒙蒂略踢过替补。那是在2013年的6月8日，美洲杯世预赛阿根廷对阵哥伦比亚的焦点战当中，蒙蒂略首发出场，而比赛的第58分钟，伤愈归来的梅西将蒙蒂略替换下场。2014年1月29日，遭遇经济危机的巴甲桑托斯队接受了泰山队$750万的报价，蒙蒂略正式加盟山东泰山队。蒙蒂略球风儒雅，意识绝佳，突前迅猛，如手术刀般的传球也精准到位。尽管融入球队颇费周折，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蒙蒂略也渐入佳境，成为泰山队中场新的灵魂人物。蒙蒂略效力泰山队三个赛季，代表泰山队能出场96次，出战6797分钟，贡献了21个进球，22次助攻，帮助球队是夺得了2014年足协杯冠军和2015年超级杯这两个分量颇重的冠军。效力泰山队的三年间，蒙蒂略的表现也是对得起球队，更对得起球迷对他的期待。而蒙蒂略也无愧于球队中场指挥官的称号，将球队的进攻是梳理得井井有条。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蒙蒂略的职业精神令人称道，只要他出现在球场上，就一定会倾尽全力，毫无保留。而蒙蒂略在泰山队最高光的表现，莫过于2016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帮助鲁能保级成功，并且率队是打进了亚冠8强，创造了近年来亚冠的最佳战绩。2016赛季结束后，由于家庭原因，合同到期的蒙蒂略重返巴甲联赛，此后又辗转效力于阿根廷联赛和智利联赛。在2019年，蒙蒂略还当选了阿甲联赛的 MVP， 并且入选了阿甲联赛最佳阵容。在2021年的2月14日，蒙蒂略是正式宣布退役。而在2020年山东泰山俱乐部成立27周年之际，蒙蒂略还特意用中文和西班牙语发文祝贺老东家。显然泰山队在蒙蒂略心中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也无愧于泰山队史最优秀的外援之一。

泰山队第一位获得中超联赛金靴奖的外援阿洛伊西奥，也是洛国富啊，原名阿洛伊西奥多斯桑托斯贡萨尔维斯，简称阿洛伊西奥，巴西裔中国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前锋。1988年6月19日，洛国富出生于巴西圣卡塔琳娜州南部城市阿拉兰瓜。2006年的6月，洛国富与格雷米奥足球俱乐部签订了首个职业合同。2006年的10月14日，洛国富在格雷米奥2-0击败圣卡埃塔诺的比赛当中首次亮相。此后的几年呢，阿洛伊西奥是被租借到了瑞士低级别联赛的基亚索俱乐部，两个赛季出场27次，打进了15球。回到巴西之后，阿洛又辗转多支低级别球队，直到2011年的5月才重返巴甲联赛，加盟了费古埃伦斯足球俱乐部。一年半的时间，联赛出场53次，打进了18球，良好的表现也为他赢得了巴甲豪门圣保罗的青睐。2013年1月正式加盟圣保罗之后，各项赛事66次出场，21个进球，5次助攻。而在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阿洛，也引起了泰山队的极大注意。最终在2014年的1月份，鲁能是以500万欧元的转会费签下了洛国富，而为洛国富提供了一份为期4年、年薪132万欧的合同，这是他在圣保罗年薪的4倍。当然了，和其他来中国淘金的外援不同，洛国富来中国踢球是为了挣钱给弟弟看病。由于弟弟是身患重疾，而费用又极为高昂，所以在圣保罗不愿加薪，而泰山队又开出4倍薪水的情况下，洛国富最终来到了中国。可能是得益于此前的流浪生涯，身材粗壮、体力充沛的阿洛很快就融入了泰山队。在巴西主教练库卡的指导下，阿洛伊西奥与洛维·蒙蒂略组成了南美三叉戟，成为鲁能队中前场攻城拔寨的利器。而阿洛伊西奥呢，是一个高效的进球机器。在加盟鲁能队的2年半的时间里面，他在85场比赛当中攻入41球，进球率将近50%，并且在2015赛季是以22球成为了泰山队第一位中超联赛外援金靴奖的获得者。然而2016赛季随着伤病来袭，他的状态也迅速下滑，11场中超只打进了1球，而球队也因为战绩不佳，决定引进佩莱和西塞这对锋线组合进行重组。没有了位置的洛国富最终是被鲁能租借到了河北华夏幸福。在租借加盟河北华夏幸福之后，他在11场中超比赛打进6球。而进入到2017赛季，彻底恢复了伤病的洛国富找回了往日进球如麻的感觉，在26场中超比赛当中打入14球，并在当年完成了个人第100场中超比赛。洛国富绝对不是中国最大牌的外援，但绝对是公认最能拼的外援。无论是中超还是中甲，他都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征服了无数球迷，因此也被球迷们戏称为野牛。野牛的技术绝对达不到巴西球员的普通水准，但是在场上不惜体力的奔跑，那绝对是顶级的。来自桑巴王国的阿洛对于足球有着天生的热爱，每次上场之后啊，都是异常的兴奋，无论比赛领先还是落后，他也从不放弃中前场不惜力的奔跑进攻，寻求进球的机会。而进球之后，阿洛庆祝方式也是激情四射，或者做出踢脚旗杆的动作，甚至是脱衣满场飞奔。阿洛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和刚猛有力的硬朗作风赢得了许多泰山球迷的欣赏，期待他能够为球队带来更多的荣誉。然而阿洛伊西奥最终是成为了悲情英雄，尽管他在泰山队获得了足协杯和超级杯的冠军，并且是荣膺最佳射手，但是还是就此离开了泰山队。虽然他离开泰山队，但是呢，也是一位优秀的射手和称职的外援前锋，但是球队尚处于磨合沉淀期，他很难成为鲁能传奇人物。而今天的野牛也成为了国家队的规划球员洛国富，他将依然怀念在鲁能的快乐时光，同样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泰山队后卫线上出场最多的外援球星吉尔、卡洛斯、吉尔伯托、纳西门托、席尔瓦，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泰山队的老球迷来说都会比较陌生，但是提到这个名字的昵称，相信泰山队的所有球迷无一例外都会感觉到由衷的亲切，那就是吉尔。1987年6月12日，吉尔出生在巴西的坎普斯，司职中后卫，身高达到1米92，体重87公斤。来中超联赛之前，吉尔效力于巴西豪门克林蒂安俱乐部，他曾为克林蒂安出场181次，打进7球，随队获得了2013年南美超级杯冠军、2015年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2014年和2015年，吉尔连续2年入选了巴甲官方的最佳阵容。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表现，吉尔也成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在2016年的1月25日，山东泰山俱乐部官方宣布，效力于克林蒂安的巴西中卫吉尔正式加盟球队。为了引进吉尔，俱乐部是支付克林蒂安1000万欧元的违约金，这也让吉尔成为了中超历史上最贵的中卫外援。吉尔无愧于巴西国脚的身份，他来到之后立刻给濒临保级的泰山队羸弱的后防线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吉尔的防守干净利落，效力于泰山队3年半的时间，一共只拿到8张黄牌。他总是能通过合理的动作把危险解除掉，成为对方外援无法逾越的后防大闸。吉尔很快也成为了泰山队后卫线上的定海神针，并和戴琳组成王大雷面前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守屏障。在2017赛季，泰山队全队仅丢33球，一跃成为了中超失球最少的球队之一。吉尔不同于许多纪律涣散的巴西球员，他具有强烈的自律习惯和职业精神，日常训练时常给自己加码，从而保持了很好的身体状态。无论是马加特执教还是李霄鹏领军，吉尔场上从无懈怠的积极表现和无懈可击的防守都得到了一致肯定。在泰山队效力的3个半赛季当中，吉尔基本保持全勤。2016赛季中超联赛，他出场27次，缺席了3场比赛，是因为代表巴西国家队参加美洲杯比赛缺席。2017赛季，吉尔中超出场29次，唯一一场缺席是因为累积4张黄牌停赛。2018赛季，吉尔中超联赛出场30次，出场时间2700分钟。中超30场比赛全勤。2019赛季，吉尔中超联赛出场15次，出场时间1350分钟，再次保持全勤。吉尔从2018赛季开始到他离开，中超联赛代表鲁能出场45次，全部打满90分钟，堪称是铁人。球迷更是打趣吉尔：“地球不爆炸，吉尔不放假。”在2019年6月30日，中超第15轮，山东泰山主场对阵领头羊北京国安，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吉尔代表泰山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同样，他也带上了队长袖标出场。3年半的时间，他代表泰山队出场129场，打进了11粒进球，助攻2次。而3年半的时间，这个巴西人用自己高大的身躯支撑起了球队的后防线。3年半的时间，吉尔仅仅缺席了4场比赛，他用一个又一个90分钟守护着泰山队的球门。同样也是3年半的时间，球迷们也习惯了吉尔每场都在，但是由于家庭原因，吉尔却要收拾好行囊，提前和大家告别了。
1: 拜托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0: 上冲着。
1: 泰山队历史上进球最多的外援佩莱，格拉齐亚诺·佩莱，1985年7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莱切省圣切萨里奥。2004年1月11日，在莱切主场1-2负于博洛尼亚的比赛当中，不满19岁的佩莱完成了个人在意甲赛场的首秀。可惜，佩莱在莱切队并没有站稳脚跟。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租借生涯之后，2007年8月，佩莱以600万的价格转会到了荷兰的阿尔科马尔。只可惜，这第一次出国踢球并不太风光。尽管获得了一次荷甲冠军，但是4个赛季78场联赛只有14个进球。2011年7月，佩莱重回意甲，加盟了帕尔马，这次的身价只有150万欧。半个赛季11场比赛也只打进了1个进球。下半个赛季是被租给了意乙的桑普多利亚，在16场比赛当中打进4球，也帮助球队重返意甲。2012到13赛季，佩莱重回荷甲，被租借到了费耶诺德，并成为了费耶诺德足球俱乐部第一个意大利球员。而这一次租借转会显然成为了佩莱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个赛季佩莱突然找到了射门靴，29场比赛打进27个进球，成为联赛的银靴奖。接下来的一个赛季，正式转会的佩莱又交出了28场比赛23个进球的成绩单。连续2年的高光表现也让佩莱得到了国家队主帅孔蒂的注意。佩莱终于在29岁的年龄入选了意大利国家队，2年之后也作为主力中锋征战了2016年的欧洲杯。与此同时，佩莱也是获得了英超球队的青睐。在2014年夏天，佩莱以11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英超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而这一年比费耶诺德买断的费用足足多了800万欧。从荷甲到英超，佩莱很快就适应了这里。2个赛季，68场比赛，23个进球，9次助攻，还荣膺了英超的月度最佳球员称号。在英超和欧洲杯的优异表现，让佩莱是引起了泰山队的注意。深陷保级泥潭的泰山队决定给锋线狂刀塔尔德利搭配一个身材高大的锋线搭档，来提高进攻效率。2016年7月11日，带着意大利现役国脚光环的佩莱转会加盟泰山队，这次的身价高达1500万欧元，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泰山队付出的最高转会支出。高投入就会有高回报，来到泰山队的佩莱进入到一段磨合期之后渐入佳境。1.94米的魁梧身躯使他具有天生的空中优势，而佩莱脚下技术和灵活的盘带也丝毫不亚于南美球员。这位技术全面的欧洲前锋迅速成为了泰山队的大腿，赢得了球迷的一片喝彩。而意大利炮佩莱也用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进球证明了什么叫物超所值。尤其是在2018赛季，佩莱的表现更加的抢眼，各项比赛出场32次，攻入16球，奉献11次助攻。2019赛季火力全开的佩莱在28次出场当中打进27球，贡献4个助攻。在这2个赛季当中，火力强劲的王牌前锋佩莱也多次上演了双响炮和帽子戏法，成为泰山队锋线上威力无穷的重磅大杀器。2020赛季是佩莱与球队合同的最后一年，在年底举行的足协杯决赛第二场当中，嗅觉敏锐的佩莱接队友的任意球头球一蹭，帮助球队2-0击败江苏苏宁，获得足协杯冠军，这也是佩莱最完美的谢幕演出。回顾泰山队这位历史上最成功的欧洲前锋球员，在4个半的赛季当中，佩莱在亚冠、中超、足协杯的赛场当中共计为球队出战133次，打进了63球，也超越塔尔德利，成为球队历史上进球最多的外援。从被质疑到球迷口中的交口称赞，从帮助球队保级到足协杯夺冠进球，佩莱无愧于意大利炮的威名，而他的亮眼表现也已经永远载入泰山队的史册。

开山队历史上第一位巴西国家队前锋塔尔特利。迭戈·塔尔特利·马丁斯1985年5月10日出生于巴西圣巴巴拉德奥斯特。过去当人们说起塔尔特利时，第一反应是马尔科·塔尔特利。这位1982年世界杯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中场，在尤文图斯夺得5次意甲冠军的标志性人物。实际上，迭戈·塔尔德利的得名就是其父亲对于马尔科·塔尔德利的敬重，给儿子取了塔尔德利这个名字。在2014年之前，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谁是塔尔德利啊。或许很小一部分人知道他曾经在埃因霍温和孙翔做过队友，也可能很少熟悉巴西联赛的球迷知道在南美大陆有一把锋利的狂刀。但是在2014年10月11日的夜晚，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他的生涯就此发生了转变。当巴西和阿根廷两支国家队近前主力来华的时候，人们都相信这是一场梅西和内马尔两位超级巨星之间的较量。然而谁也想不到，在全球名气远逊于他们的塔尔德利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先生。他在上下半场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将阿根廷斩落马下。塔尔德利也成为了2009年9月的法比亚诺之后5年来首位对阵阿根廷单场打进2球的巴西球员，而凭此一战，塔尔德利更是名震天下。在2015赛季，时任主帅库卡的力荐之下，塔尔德利终于空降鲁能大球场。从主教练到球队上下，无不对其寄予厚望，狂热的球迷也希望这位巴西妖星帮助球队斩获冠军。有不少球迷说，一旦球员前往中超踢球，就将远离国家队。不过，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加盟中超的时任巴西国脚塔尔德利，还是在当年的3月顺利入选了巴西与智利在英国伦敦友谊赛的大名单。对于邓加来说，塔尔德利依然是他在锋线上最信赖的那个人。可惜，山东球迷对塔尔德利的信赖却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塔尔德利在场上迟迟不能融入球队，和上个赛季无所不能的洛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整个赛季仅仅攻入6球，令人大失所望，而一时之间水塔的绰号也不胫而走。2016赛季，在对手更为强劲的亚冠赛场，球技出众、身法灵活的塔尔德利是初步展现了其巨星风范。他在对阵阿德莱德、广岛三剑的比赛当中均有进球，成为球队时隔多年来重新在亚冠出现的功臣。但是联赛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21场比赛攻入9球，作为球队的9号，甚至是一度被下放到了预备队。在2017赛季，崇尚进攻的马加特担任主帅，中前场游曳的塔尔德利也终于迎来了爆发。他与身材高大、脚法出众的佩莱形成了一高一快的组合，塔尔德利或者前场单兵出击，或者边路突然插上，行踪不定的步伐和神来之笔的射门，往往令防守队员应接不暇。这个赛季，塔尔德利状态爆棚，出战18次，攻入15球，一跃由水塔化身为塔神，彻底征服了鲁能球迷。而在18赛季，李霄鹏担任主帅之后，巴西人的状态仍然是锐不可当，在24场比赛当中攻入17球，同时贡献5个助攻，表现出来了世界级前锋的敏锐嗅觉和超人能力。同样呢，塔尔德利踢球有股人来疯的特质啊，越是重要的比赛他就表现得越能出彩。2017赛季，泰山队主场迎战广州恒大，下半场比赛当中，塔尔德利接到了佩莱的妙传，强点破门打入制胜球，帮助泰山队2-1战胜了多年来从未赢过的广州恒大。效力泰山队4个赛季，78次出场，51个进球，其中联赛73场41球，塔尔德利一度成为了泰山队进球最多的外援。从来时的万千期待，到一度千夫所指的水塔，再到最后万人膜拜的塔神，塔尔德利在泰山队4年间的岁月太过曲折和传奇，这或许也是过去没有任何一位外援有过的经历吧。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我就变成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

0: 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4: 咱们书接前文，丛林他们是兵分两路，够奔帽山铁山寺。二侠呢，还有于恒带领着一帮小不蛋弟兄。过了白马河，这天头已然黑了。前边有这么一个铺子，这个铺子大概有个200来户人家，不算太大，穷乡僻壤的之地，四外全是高大的山峰啊，威有滚滚的白马河，波浪滔天，哗！好在有个渡口，这少公啊还没打样呢，正准备回家，二侠他们来了。渡过白马河，进了甘家堡，二侠呢也没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一看就这么一个小村子、小屯子啊，找个店房住一宿，凑合一夜，明天早上赶紧走。整个这村子就一个店房，就那么一个小饭馆，呼啦朝大伙进来，这饭馆这掌柜还吓一跳，来了20多位啊，一看都是能吃的主。上菜吧，基本上啊，这20来位把这饭馆里头所有的饭菜全吃了个流光，特别是于恒、于宝元，光这馒头就弄了30多个，直打的饱嗝。可是这于恒呢也是饿得快，一会儿就饿。那么你敢吃完饭的找了个店房吧，呼啦朝一进来把掌柜就吓一跳。哎呦，来这么多客人呐，说把这店全包了吧。那么大家就喝点茶，闲聊了几句，这就睡下了。二侠也累了，在东屋，小不蛋弟兄各找自己的地方，这睡到半夜 我们那位余杭余保员起来了。
8: 哎呦，我说，哎呀，
4: 怎么了？他又饿了。他捅过那孔秀。
8: 哎，我说，图纸，图纸。
4: 孔秀一翻身，哦呀，师叔，你有何吩咐啊？
8: 那个饿了。
4: 哦呀，师叔啊，你吃了30多个馒头，怎么又饿了呢？
8: 哎呀，消化的快呀。这馒头由上边进去，基本上就要快在底下出去了。你给我找点吃的。
4: 好吧，孔秀翻身下地，把鞋穿上。你看师叔嘛，自己是他的亲徒侄啊。找到店房掌柜的一问，掌柜的笑了：“我这店呐、啊，哎，只管客人们住宿，不管客人们吃饭。可这样实在对不起。”您要想吃啊，也得明天早晨市场开了，我们买菜去，给你们大伙做饭。欧亚，真没有了吗？没有了。孔秀转悠一圈回来了。欧亚，师叔啊，这个店房已经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一口吃的都没有了，你就坚持到明天早晨吧。
8: 哎，那行吧。
4: 孔秀刚上床躺下，这余恒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嘟
8: 嘟，哎呀，这咋这么饿呢？我说，孔秀啊，你给师叔想办法掂着点啥啊？你看这店里头他没有，但是别人家不一定没有。你说这个村子200来户，家家能没吃的吗？哪管糊俩土豆也行啊。我这饿劲儿要上来呀，还就挺不住。
4: 余恒这力气大呀，消化的能量也快。孔秀不如起来了，好的，那我把鞋穿上吧。他把鞋穿上，一毛腰出来，由打这店房出来，他走在这个大街上，四外看这个村子里边啊，像这样的小山村，家家呀睡得都比较早，天头一亮起来忙农活，天头一沙黑，他舍不得点灯啊，那耗灯油啊，早点睡觉。所以这个村子什么娱乐性的都没有，什么这歌舞啊，啊，来会儿唱戏的没有，就是天黑全睡。那么这个村的生育率非常高，每家每户的女子都生那么5、6个孩子。为啥呢？天一黑他不点灯，没啥业余爱好啊，只能大搞生育。你别看200来户的小村子，这人口还很多。孔秀由街这边走到那边，一想我上哪家去摸吃的去。哎，正好有个刁斗干，他一扎身蹭上来了，站到这刁斗干上，那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他师叔找吃的。他溜眼望去，整个山村是一片漆黑呀、啊。哎呦，就把南头有一户人家有灯光之善。哦呀，这有人家，有人家就好办啦，有人家我就能找到吃的啦。一飘身就由打这灯笼杆上下来了，然后就把这灯光地方就扑过来了。到了这儿，他又打后院进来的，他一想我在前院我怎么往里去啊，半夜敲门当当当，我要点吃的啊，一不礼貌，二把人吓着怎么办？干脆啊，我行其方便，我看一看啊，到你们家这后院有没有厨房，如果那厨房里有剩的，给我师叔弄那么一点就完了。所以飘身行扎背进来。这孔秀一看，哎呦，另眼看待了，怎么的？这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后院是个花园，百花齐放啊，那花特别的香，打鼻孔的香。嗯，他顺着花园往前走，前边有月亮门，一过这月亮门就看着了。哦呀，那可是厨房啦，整个3间大厨房啊。孔秀猫腰到厨房里边，这个厨房边上啊有鸡，还有那大鹅，叫着。

0: 两声。孔秀想，欧阳你别叫，你一叫把这个主人惊动过来，我还得跟人家多废话。他到厨房一看，这个大锅真不小，擦得锃明瓦亮，他把这白了鸟点着了，然后一看碗架子上盆盆罐罐，还有碗啊，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还有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耙，外带该睡瓢，嘿，这家挺齐全啊。可就是没找到这吃的，那边上那小鸡儿还直叫，那大鹅还直搁这呱呱。要说这鹅看家有的是比那狗啊还灵敏呢。孔秀出来了，哦呀，没有熟的，全是生的，这可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嗖啪飘身出来了。进到店房，一进屋，余杭在那炕上坐着呢，晃呢在那儿。哎呀，天门开，地门开，来俩馒头吧。天门开，地门开，来个馒头，外加一块咸菜吧。他在那儿捣鼓吃的呢，盼孔秀回来。哎呀，师叔，哎呀，秀啊，这个吃的找着没？哎呀，找着是找着了。不过都是生的，生的也行啊，是吧？嗯，萝卜，这都能行啊。哦呀，不是萝卜是生的，是小鸡子是生的。
1: 啊，那鸡是活的
0: 啊？对呀，
1: 你把它炖熟了不就完了吗？
0: 哦呀，还是偶师叔聪明的啦。那这样师叔行不行啊？我到那嘎里头连炖带宰的，他也麻烦，拿回来不就凉了吗？干脆你跟我去，咱偷偷摸摸进去，弄几只鸡给他一炖，不就完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赶紧找鞋呢，鞋呢？
0: 他下地找鞋，就在这么功夫，边上病太子张方，阿弟，哎呦，有吃的我也去。坏了包张望激动起来了，我俩那吃的在哪儿呢？啊，我也饿了。这话刚说完，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也起来了。哦呀，我说弟呀，是不是有漆的？有漆的就行啊，我也去了。全起来了，这屋。孔秀一摆手，嘘，哦呀，大家不要着急的啦，这事儿要惊动了二侠大爷，还不让咱们去了呢。你要不瞧咱出去啊？这几个人就排成一队。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由打这屋可就出来了。顺着房根溜到后院，嗖嗖嗖嗖嗖，几个纵跃出来，就奔那孔秀领那地方去了。孔秀在前呢，这几个人身法得多快啊！哎呀，余恒都乐了。
1: 哎呦我的妈，你看咱们这几个吃货啊，这要一听说有吃的，好家伙，这劲儿可大去了。
0: 来到后院，几个人飘身行进来。孔秀一摆手，哦呀，千万别弄出动静的来，哎，你们就在这个墙根底下等我一会儿。
1: 为啥呀？
0: 这么多人进去之后，那鸡一叫，那狗一咬，猪一哼，鹅一喊，人家那主人不就知道了吗？我先都让他们别说话，你们就在这墙底下搁这蹲着的啦。
1: 哎，好了，都蹲着。
0: 这坏了包张望，外加病态的张方，还有孔高正，傻小子于恒，几个人就靠这墙往那一蹲。你要离老远一看呐，以为是集体在那出工呢。这孔秀嗖就进来了，来到这厨房的东侧，拢住目光一看，嚯，那鸡笼子才大呢，里边有多少啊？少说有20只鸡，这边还有大鹅。这孔秀白布囊里头拿出个小瓶来，他这个白布囊里头可什么都有，稀奇加古怪啊！怎么说呢？偷他爹给的，这孔妙长这辈子就研究这偷，人家是老老门掌门呢，人家门派就研究怎么能顺顺当当把东西偷出来。先研究的是什么呢？这个狗，你到哪儿去偷去？人家有狗，那犬守夜，鸡似晨呐，那狗，他往那儿一躺，

0: 那耳朵要贴到地上，2里地以外，腾腾腾腾来人，他能感觉出来，他有那嗅觉。那小鸡儿，如果说那个管事儿的公鸡，一听就有脚步声，他叫。特别那大鹅，更了不得，那鹅看家有的比狗还厉害的，呱呱呱叫。所以孔庙堂就根据这些动物，怎么能不惊扰他们？还能顺顺当当把东西拿出来，就配置了几种药，叫什么呢？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你看这四种药，只要喷过去，那个药粉那个香气打过去之后，那小鸡闻上，那鸡嘣往那一站，就木雕泥塑一样，啊，等静，一点都不动。瞪眼珠看你，就变成傻鸡。那狗要是一闻着这香味儿，噗喷过去，那狗啊，嘟刚要咬，一张嘴就停到那儿了，就跟木头狗一样。你敢那大鹅又闻着这味儿，也不吵吵了。特别那猪，你看那猪要是听到脚步之声，它哼哼，这有点动静都不行啊。那猪要闻着这东西啊，连哼哼都不哼哼了。所以这东西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孔秀喷过去，孔秀把这药粉倒在了掌心上，噗这么一喷，这一喷过去啊，笼子里的鸡，架上的鹅，没有一个言语的了，都瞪着眼珠看孔秀。孔秀一看，好了。然后他猫腰回来，一摆手，把这于恒、病态张方、坏着包张望都叫过来了。后边跟着他干儿子孔高正，拿一锥子还问他爹呢：“哦呀，爹呀，吃啥呀？哦呀，别吵吵啦，都在这笼子里头呢。”那么这几个人呢，这个打配合打得非常到位，有的找到了柴草。有的打火点火塞到灶坑里边，有的弄水。那么孔秀呢和于恒俩人连抓鸡带抓鹅呀，你倒少点抓，给留点，都包圆了。那锅也大，好家伙，把这鸡拿出来，这小布刀噗噗噗，大鹅噗噗噗，抿完了开始拔毛，咔咔咔咔咔，哦呀，这个叫拔毛啦。好家伙，把这连鸡带鹅拔了个溜光啊！然后就摁到锅里去了。你倒给开开膛啊，你得把那大鸡和那个鹅得把那膛开开，把里边啊该不吃的那东西都拿出去。不，拔完毛整个就摁到那锅里去了，然后大锅盖啪一盖，孔秀还吵吵呢，哦呀，没有搁盐呐，赶紧找盐。一看这盆盆罐罐里边有盐，往里头倒了一罐子盐呢，盖上锅就在这闷上了。哦呀，好啦，真香啦！哎呀，这是谁家啦？哎，临走的时候，不管怎么地呀，给撂俩钱啦，撂钱也是不好的，给留点纪念品啦。他在兜里头翻，哦呀，给他留点什么样的纪念品呢？在里边找出个鞋拔子来，也说不上前两天跟哪儿偷的。哦呀，就把这个鞋拔子给他当做纪念品吧。这锅可就开了，这个味儿啊可就出来了。你再怎么它也是炖鸡呀，你没开膛破肚，它那味道也香啊。这个味儿飘飘摇飘飘摇摇就奔前面去了。过来这个厨房又一道门，就是过个月亮门，就是人家家中仆人坐的地方。那里边那个大厨子，一个叫龙德兴，一个叫于德水，俩厨师。龙德兴啊，偏赶上有点闹肚子，半夜爬起来了。他又打这茅厕出来，他一闻，哪来这么大的香味儿啊？谁家呀？谁家也不能有这味儿啊！要说这个村子能冒出这个香味儿的，除了我们老爷家，别人家没有。那除非过年，因为除非我们老爷家人臣家之以外，那其余的都是穷人苦的仇深呢， 哎，这味儿在哪儿？在厨房来的。他一探脑袋，哎呀，这厨房怎么有灯光呢？还有人影在里边直晃。那么这个厨师啊，提着裤子就过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有家中的伙计啊，饿得半夜跑到那厨房里头折腾去，太不像话了啊！你说我们这做一天饭，晚上把那厨房收拾出来容易吗？又擦又抹又蹭的，这谁呀？所以他踢着踏拉就过来了。你看这孔秀啊，正在那灶坑那往里吹气呢。哦呀，呜，他这气功足啊，这一口气吹进那火，呜，换着吹，孔秀吹完了，哦呀，该你的了。坏着包张望过来，那就该我的了，我也吹。一叫丹天气，吹，他吹完了，我说该你的了。病太子张方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也没劲儿啊，行，我吊口气儿吧。我呜，哎呦，这张方这气儿还大呢。余杭这个乐也太好了，快了，哎，行了，我看就这么地吧，把锅盖周开，咱们就吃就完了。他把这锅盖周开了，顺里边就拽出一只来，哎呦，这一口下去直冒血呀，刺，哎呦，这家伙鲜呢，他还喊鲜呢，他整一嘴血，这血啊不但在嘴上挂一嘴，脸上也崩的血，根本这鸡没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厨子到门口这儿了，你说这屋里他能不吓人吗？锅盖打开，里边白凉的啊，炖的白条鸡、白条大鹅，红腾的一锅，再加这几位造的跟小鬼似的，屋里头就点那么一盏小油灯，还放在地上了。这个灯光往上一反呐，反到这几个人的面孔上呢，一个个格外狰狞啊。再加傻小子嘴滴着大大冒的鲜血，手里头拎着一只鸡，他左手拿了一只鸡，右手拎着一条鹅，正往嘴里头整呢，塞呢，塞呢，干就扔着，你看干啥？这伙计差点当场昏过去，撒腿往前院跑，老爷不好啦，咱们家来鬼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孔秀等人偷吃鸡，半夜跑到人家把这鸡炖上了，结果呀，就惊动了这院中的一个厨师。哎呦，把这厨师吓一跳啊！一看这黑灯瞎火的厨房里这几位，这不妖魔鬼怪吗？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跑，说孔秀他们没发现吗？现在孔秀啊，所有的人全对着锅使劲呢，根本没注意到外边，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还以为在自己家里炖鸡呢，这声音还越来越大。你赶上这孔秀还告诉这于恒于宝元，因为于恒问了，哎，我说这谁家呀？老鸭你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一个亲属的家，这是我一个侄子的家，成他侄子家了。 你敢这伙计跑到前院儿，这院中的主人正在前厅坐那儿看书呢，他也听到了自己家中后院有声音有动静，但没在意，以为是家中的仆人呢折腾什么事儿。可这厨师进来就告诉他，老爷啊，不好了，咱们家来鬼了。哦，何鬼之忧？就在后院厨房呢，一个个呀都呲牙咧嘴的，面目狰狞啊。啊，这位老爷站起来了。这老爷啊不站起来混子罢了，一站起来呀，这个儿用现在的这个尺寸来说近2米高，一大个儿，四方大脸呢，面如重枣，两道卧蚕眉，海下三绺墨然。这人长得非常威风，五官端正，就往这儿一站一立，那真是气势惊人，不怒自威。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叫白马河。这村叫什么名呢？叫甘家堡。这白马河甘家堡啊，可有位顶天立地的出侠入剑的人物。那在大清国朝南七百六十三省武林当中，可真是赫赫扬名啊。这是一个出侠入剑的人物，有个外号叫画地无形演义侠。此人姓甘，叫甘雨甘凤池。这个甘雨甘凤池在武林当中多大的名号呢？闯荡江湖20年没有败绩，这还不算，身份又尊贵。因为他是地躺门的掌门大弟子，就是未来的地躺门的掌门人。在这个武林当中，这个地躺门是格外受人尊重的，因为地躺门讲的是三条9转18拽，而且练地躺功夫实属不易啊。那必须你本身得有奇特的一种功能。这甘雨太受人尊重了，无论他的武功还是为人的人品，那都是让人挑大拇哥的。就是一般的侠剑客在人面前根本走不了几趟。说起甘雨，他家就是甘家堡的人，坐地户。他父亲呢叫甘廷，这个甘廷原来是个当官的，最高做过知府，后来辞官不做了，看不了官场上的黑暗，一跺脚回到甘家堡，就由一个堂堂的知府变成了一个起早贪黑干农活的农民。他心里坦然，我非常坦然，因为官场太邪恶了。那么在官位的时候啊，根本没弄到钱，两袖清风嘛，所以回到家呀，这一经农，穷的是叮当乱响啊。甘雨12岁就给人家放牛。那个12岁的甘雨长得就比同龄人要高一头，炸出一倍，特别甘雨这两条腿非常有力气，比别的孩子的腿啊都有力气。他给人放牛嘛，放牛有的时候跟牛摔跤，他把这牛惹急了，离老远这牛来拱他，这哗哗哗跑过来，甘雨领不丁躺下，来了个扫堂腿，啪，好家伙，把牛啊搂一跟头，有时候绊住那牛犄角，左晃一下右晃一下，然后往右一晃，这腿往左边一别，啪，把这牛给撂一跟头。这得多大力气啊！而且甘雨呢，有时候还踢树，嘡嘡嘡踢树，就是一般的那个有碗口大小粗细那个树，上踢一脚，当咔就能蹬折喽。哎，这腿功，他可不是刻意练武啊，他觉得好玩。这随着年岁增长，那碗口大小的那树，他不行了， 这蹬了没劲，就变了三盆粗细的树，上去一脚看折了，又长了二年，最后又变了。那树有多粗呢？跟水缸那么粗。他上去当一脚，咔，踝子骨折了。啊，树没折，那咱别太悬了，那个有点太悬了。你就电锯呗，也得锯一会儿，这是不是啊？何况干与乎？反正总言之，孩子愿意玩，哎。有时候踢的青石，当着一脚就把这青石板能踢碎了。他天天这么踢呀、啊，天天这么练，就成了习惯了。有一天就来了这么个老头，离老远就看甘雨甘风池。这孩子正跟那牛摔跤呢，一个扫堂腿把这牛叭就拽到那儿，然后奔那第二牛去了。这老头就看了。一连看了能有五六天的光景啊，这甘雨还来劲儿呢，他有观众啊，你看越有观众他越来劲儿，有人欣赏他，他觉得很有意思。拽完牛他踢树，老头越看越高兴。到第八天头上，他把甘雨叫过来了，甘雨来到切近一看，哎呦，这老头这个长得很清瘦，白净的面皮儿，一撮白胡啊，年岁没辨别出来多大岁数，不过这种眼睛往里挖靠着，唰露出两道光来。老头把甘雨叫过来，拍拍甘雨甘凤池，叫什么名啊？我叫甘雨甘凤池。哦。然后老头又摸摸他的腿，你练这个是为了什么呢？玩啊。哦，玩啊，哈哈哈哈，原来这样，好，真好，下回这么办啊，你不先跟那牛摔跤吗？我教给你咋玩，把它摔得更快，明白吗？哎呀，那太好了。甘雨点点头，非常高兴。第二天呢，老头说我明天教你。第二天甘雨来的时候给带了俩窝头给这老头，说我家没有别的，这窝头还有块咸菜，您老人家要饿了呢不嫌弃，您就把它吃了。哎呦，这孩子还有人情。嗯，老头就教给他怎么拽这牛。这一教啊，老头是带着技巧教他，说你这条腿啊别到这牛的两条腿的中间，左轻一滑，右狠一扫，上边用力往里头一带，这牛不但能倒，而且还能飞出去。哎呦，甘雨眨着眼睛，真的吗？你看看，我给你做个试验。这老头给做了个试验，真灵啊！随后老头就来到一棵树的切近，那年呢还没有那个绿化的这个啊思想，要有的话，你这叫毁坏森林树木。老头上去啪这么一脚啊，就这一脚就比那三盆子粗的那棵树咔嚓就给踹折了，然后告诉甘雨，你看看那树杈。甘雨一看，哎呦，是奇大，断那个地方就跟锯割折了一样，这可把甘雨吓着，这老头是什么人呢？然后这老头就问甘雨，你想不想学？要想学呢，你把我领到你家去，想见见你父亲啊，我们俩谈谈，然后我就正式教给你一身武功，将来你可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啊，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对吧？甘雨点点头，那太好了，老人家呀，您叫什么名字？哎，日后您就知道了。就这样，甘雨把老头领家里了。甘亭啊，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您做过知府，一看这老头卓尔不群呐、啊。老头就把来意说明白了，不过甘亭呢也有一个想法，跟老头说了，说你看看甘雨啊，12岁，正是我家的劳力，我呢体弱多病，他母亲身体又不好， 跟你学倒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家没有学费哦。哎，甘先生，您太客气了，我是白教，分文不取，毫厘不要。那要教的话，我们太感恩了。不过呢，我们这伙食啊不太好，您呢在我们家就凑合着吃。不，这伙食啊我不用你管，甘鱼我得领走。啊，哎呦，那剩我们两口子，老两口子怎么活呀？甘宇放点牛啊，另外干点庄稼地儿活。说句良心话，这是我们家一个劳力。您别领走，您要教呢就在我们家教，我们家吃啥你就跟他吃啥，是不是？总而言之得有口吃的。哎，老头一伸手，啪，掏出一沓子银票来。这钱5200白银。这干嘛呀，老先生？哎，不是偷的啊，也不是抢的。您做过知府，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我呀早已经打听好了，这个银子呢是我领走甘宇之后你们老两口的生活费，明白吗？啊，5000两啊。各位呀，那在大清朝的时候啊，那个县太爷呀一个月才6两白银。这一年才多少银子啊？这一个5000两，那可以说够甘宇他爹花一辈子的。眼睛直了，当时就傻了。老头看出来了，哎，甘知府，哎，别这么叫，哎，甘先生吧。钱绝对绝对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没有任何贼腥味儿。我也不是抢的，没有任何血腥味儿。你就安心的花，你把孩子交给我，这叫人才难得呀。如果像甘宇这样的孩子他要不出息我都有罪。那他有什么特长？他的腿和骨架正适合练武。你看人家这老师，这过去为啥有这么句话呢？叫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跟现在他不一样。咱们就说这个练武的吧，为什么这个练武难学？主要是人才。那真正的教武的师傅啊，他选的徒弟得从他本人的骨骼摸摸，这骨骼身听适合练什么，是适合练外家派呀，还是内家派呀？如果你骨骼轻盈啊，内腹沉着，中气抵足，但是你这个身材比较瘦弱，适合练轻功。如果你要高大威猛，你适合练重手法。你不能瞎搅，哪像现在呀，为了收学费逮着一个，哎呀，我就是你师傅，我就教给你，是不是？不光是练武啊，你说书也是如此啊。你得有那个记性，有那个好脑袋，你有那个天赋，人家那个评书艺术家是吧，教你怎么怎么说。你整个跟一个360的啊，豁牙露齿的吐字不清，一点反应没有，你那叫误人子弟，那还把人收做徒弟，那不叫误人子弟什么呢？就为了这个名声收人点学费，这不好。所以说人老头说的非常清楚，像甘宇这样的身听，甘宇这样的腿功，我这个门户非常少见。我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已经8年了，就是为了寻一个能继承我门派武功的这样一个孩子，从小练起。所以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得感恩于你。甘亭啊一拍大腿，老先生，我别说别的了啊，咱们就喝口酒，我去买点肉去，然后明天我把甘宇领走。老先生，您领到哪儿去啊？哎，你要如果看我不是个坏人，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到时候我把他领回来你就知道了。好好好好。那甘知府那会眼睛看人呢，你想当知府老爷对不对？对什么人拿眼睛一搭，入目三分，立刻就知道你这是好人坏人。一看老头目光炯炯，满身正气，那就把孩子交给你吧，家里头这么困难，对不对？第二天老头把甘宇领走了。 走了大概有半个月，来到一座大山呢、啊。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湖形，西山碧桃。黄花漠漠如草，崎岖弯环，羊肠小道，猿猴鹰鹿窜蹦跳跃，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目送拥吹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木鱼轻敲古庙钟声，是透查云霄。就在这个美丽的大山之中，居然有一套大院子。哎，这大院子前后八层半，你说得有多大吧？啊，由他们家大门到后院小的只有半里，就这么大个院子。这还不算大后院呢啊，花园还没算到里边。光房舍大概有300多斤。哎呦，这院子里头全都是仆人，不过没有女性，全是男的，一个个面带严肃，一个个都穿青挂皂。哎呦，见着老头极其恭敬。掌门回来了。哦，甘雨琢磨，这是掌门呐。掌啥门呢？是木匠，这个做门的吗？掌门定掌门，要不掌鞋的，掌鞋的。这甘雨孩子不明白。老头有个姑娘，跟甘雨这年岁啊差不多。哎，这姑娘很爽快，很外向。这一介绍，老头说了，这是我收的徒弟，将来他要练成了的话，啊啊啊啊，往下没说。这姑娘就明白了，爹好。甘雨就跟这老头学上了。哎呦，这最糟的。甘雨琢磨，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先练腿子功，跑，咔咔咔咔，在山上跑啊。然后跑的时候是跑，往上挂袋子，挂沙袋，这头一年先挂上1斤的啊，绑着腿上咔跑。第二年就挂上8斤的，第三年挂上20斤的，啊，揉揉揉揉揉揉，第四年挂600斤的，那不可能，那跑不动了，那根本跑不动啊，那就开玩笑了。反总言之，到最后吧，只要把这个袋子沙袋往上一卸，那就飞起来一样了。然后练跳功，挖一坑往上跳，跳半年。这坑挖多深呢？用现在的尺寸挖3米往上跳，然后跳2年又挖点啊，就变成4米了。第三年变成6米了，嚓嚓嚓往上跳。据说练成了挖个100来丈，嗖上不来啊。那个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因为什么呢？老头的重点不是把甘雨放在什么轻功上，而是放在腿上和腰上和两臂。最要命的是交给甘雨在地上滚呢，那叫就地18滚吧，来回这么滚呢。哎呀，这滚的你滚也得会滚，要不说有人打架滚，那滚你得会滚。这个练的，这甘雨有时都想走，但是咬住牙挺住了。老头到底什么样的身份，甘雨不敢问，老头也不告诉他。他告诉甘雨啊，你好好练，如果我有3次不满意，我就得把你辞了。老头对甘雨那寄予最大的希望，这希望可不是一般的希望。20年呐，20年，甘雨只回过一次家。他师父告诉他，你回去看看你爹娘去，啊，钱不够花再带点。甘雨知道自己这师父有的是钱，回家见到爹娘，爹娘一看甘雨回来了，哎呦，住了半个月又走了，老头老太太放心了。那么甘雨学艺整整20年，就这天老头把甘雨叫得切近，也把自己女儿叫得切近，说出2件事儿，甘雨是大吃一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第37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一探皇宫，这黄天霸呀，就来到了这么一位娘娘的屋。黄天霸也不知道是哪位娘娘，反正外边告诉娘娘睡觉，这黄天霸敢断定这个贵妇人就是娘娘。书中按笔交代，这哪位娘娘？乃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啊，就是双果劳索奈的亲女儿。我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双果劳索奈干女儿是正宫国母娘娘，赶上她的亲女儿啊，就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发现点什么呢？这个娘娘看一封信，黄天霸感觉到这信里头有内容，就想窥视这封信，所以啊，他摸进来，赶他翻这桌子上，没找到。正在动这本书的时候，就在那桌底下探出一只手来，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关泰。这小花刀关泰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关泰，你怎么也？
7: 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啊，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
6: 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
7: 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关泰，高，
6: 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 都被人官台发现，都被人官台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涮锅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一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喇子胡同。到这儿的时候，天头已然快亮，翻墙进来，来到施工的屋，简单的就把自己进皇宫发现的、见到的、看到的以及听到的等等等等全当施世伦说了一遍。施工一听这封信，使得人非常感兴趣。好，我早就听说索奈有篡位之心，给女儿来了这么封信，货已到手。这货是什么？这货是不是玉玺呀？皇上那玉玺是不是被索奈偷去了？暂不要惊慌，说有人暗中破此案，是不是咱们的行踪已被索奈发现？另外呢，那龙月明告诉施大人了，当初啊，我探这索大夫啊，听他们嘀嘀咕咕捣鼓什么杀皇上啊，另外这索奈结交不少江洋大盗，听说要杀皇上、辞王杀驾、推倒满清政府，索奈要登基坐殿。看起来啊，这个口子就得在索府扩展开来。对，背不住那玉玺被索奈偷去，那线人就派人抓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况且索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涮锅老啊，谁敢惹呀？天霸，义父，这个事儿啊，依我看呢，还得继续往下探，探探索奈府，也就是说，找找索奈家有没有什么破绽，看看啊，这索奈家有什么举动，也就差啊不多了。这施工不是磕巴吗？说话有点，这就记忆好了，准备听的。第二天夜里，黄天霸和关太两个人开始进索奈府。进索奈府呢，不像进皇宫那么费劲，这就翻墙就进来了。但是黄天霸可知道，这个院全是练武术的。龙月明不说了吗？底下这些练武术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你像南边胜这样的人都在牢锁进，所以一定要加小心。书说简短，由里到外的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没看出来什么。而且这个院子非常静，非常的平静，甚至寻更廖少的都没有，啊，甭说一个练武的。这怎么办呢？一点 声息都没有。天亮了，两个人回来了，报石大人呢，没发现什么，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白天呢，这黄天霸又出来了，就大扮成了这么一个掌柜的模样，来到索寨家这门口开转，看看啊，究竟这老索家门这儿有什么举动。他这一看呢，黄天霸发现点，这出来进去的人不少，都不是官宦模样，都是些商人，有的甚至像砍柴的，有的呢像奴仆那样。不过梁使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这个举动不一般。黄天霸是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出来进去这些人个个都有功夫，这意思都是练家了。哦，索奈真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边上有个茶棚，黄天霸就来到茶棚里。茶棚掌柜的在那儿沏水呢。今天呢要来客人了，马上到中午了。这北京人吃完饭得喝点茶。这黄天霸一看这茶棚还一个人没有，自己第一份先坐在这儿要壶茶。掌柜的，哟，哥呀，这是涮锅老家吧？哦，对，哦，这涮锅老，这可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哎呀，在咱们大清朝啊，涮锅老说一句话，那这山崩地裂。哦，黄天霸用眼睛注意着呢，这功夫，出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往外送，这人个不高，挺瘦的，两腮无肉，锃没瓦亮，这浑身上下他这家冒的光，珠光宝气，闪子电光那意思。出来了，拿把扇，各位慢走啊！哎，掌柜的，这人谁呀？谁？哎呦，这人呢？这人可了不得，这老索家的大管家叫索宝，在这院里头，那除了涮锅老，就是索宝，那没有他说了不算的。哦，另外，这涮锅老的心腹，老爷子什么事儿都告诉他。好，黄天霸呀，心里有数了，回来找师公，一计抓索宝。为什么要抓这锁宝呢？就在锁宝身上打开这个突破口，抓住他，问他能问明白了。对，可这个大管家呀，他气不出来。另外，你上人院里抓去，抓得了吗？那一抓非抓炸了不可呀！怎么抓呢？通过仔细的了解，发现这索宝有个嗜好，好上那妓院，上那四香堂，在那西四胡同有一四香堂啊，里边有四大香女。这索宝啊，没什么事就上那儿去，隔一两天准到那儿去。嗯，黄天霸摸好这个意思了，妥。把众弟兄找过来呀、啊！咱们是怎么办？吩咐的是一清二楚。看黄天霸天天带着茶棚来喝茶来。第三天的时候，这索宝出来了，带俩打手，那在北京城的街上腰别子扁的横逛。这索宝可不是好玩意儿，打瞎了骂哑巴，弯撅坟，踹寡门，无能不作，无所不为呀、啊！大老远啊，这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一看她过来呀、啊，老不早的就往边上闪呢、啊。如果被这小子要看中了，你没跑，想尽千方百计的也把你弄到手。糟践人呢、啊，这位。黄天霸一看这方向，是奔四香堂，跟前儿坐了何天宝，二哥急速行动。单说这锁宝出来了，这四香堂啊。 有个相好的，这小子有个叫什么呢？叫粉德雷，长得白，所以叫粉德雷。香堂第一箱被锁宝给包下来，这锁宝晃晃悠悠的来到四香堂门口了。这老鸨子早出来了。哎呦哎呦，这不是锁爷吗？
8: 啊，是我。
6: 他只打空枪，
8: 快里边请，锁爷来啦。
6: 哇，这些妓女们全出来了。
8: 哎呀，锁爷好，锁爷好。哎，好好好。各位妹妹们都好啊。哎呀，今天到这来消遣消遣啊。玩的反正一旦
6: 在后院呢，在后院那楼有个独楼，这粉德雷呀就在这独楼上住。这楼都是那锁宝给盖的，他包了他，这就扑奔后楼来了，告诉那俩打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啊。他进去了，离老远啊就一声怪笑，我说粉德雷，哎呀，再看你好几天见不着啊，也怪想的。噔噔噔噔噔噔，他这一进来一撩就连撸。这粉的梨没了，里边啊做个洞秋梨。谁呀？北霸天贺天宝啊，长得却黑像黑炭一样，那不洞秋梨什么呢？瞪了眼珠子在那儿。还直叫唤，嘿呦，
8: 回来，那都大胆高才，
6: 怎么呢？这锁宝一想，这粉的梨是我包下来的，我的包房啊，你这像黑桃似的，像冻秋梨似的，你在哪儿来的？你怎么这屋里？
8: 什么人？大胆狗才。
6: 他把他那管家的模样都拿出来了。就在这时啊，这后脖梗的人拍了一下，哪是拍呀，存是轮上的啊，噗，一下就把这位整轰过去。小子嘞，绑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出来了，绑上，有个口袋给塞到那口袋里去，所以无人。那俩保镖在院里门呢，一边就站了，他可不知道楼里发生什么事儿，就在这楼后窗户那根绳索把这小子放下来。底下有人接应，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周，紧的寿，这哥四个把口袋奔肩头一扛啊，来到后院墙这儿，嚷喊了一声叫，俺这小子也轻，这锁宝长得这分量也不那么足性，肉给扔那边去了。那边有人接了，口内往车上一扔，驾，我驾，啪，这挂大马车由北京城出来，一直往南走啊，走出去50多里地，前边有一座破庙，行了，到了，来到这破庙这儿，把这袋子背到里边去，这里边啊站的是36名天罡队，还有施世伦，使的人坐在正当中。黄天霸禀问抱拳启禀，老爷，现在双国牢索奈夫管家索宝已被押奖进来，好，把他给我带进来。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

0: 奖。
1: 第38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智擒索宝，带到这破庙里的，两边是36名天罡队，雁翅排开，就站到这天井当院。十的人呢，弄把凳子，坐在正当中。黄天霸往里报，十的人，索宝被带到，带进来，外边把索宝弄进来了。索宝啊，早就醒了，这小子在袋子里头啊，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也不知道往哪拉，喊不敢喊，吵吵不敢吵吵，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袋子一被解开呀，强烈的日光刺得这小子睁不开眼。什么来？又把那管家那模样拿出来了，跪下，啪的一棍子。索宝感觉到事情不好，一看这两边站的人，他一个不认识，都练武术的，穿张打扮，带着兵人，当中坐一位，他也不认识，他不认识施世伦。施世伦是便装，你就叫索宝。啊，我叫索宝，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答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是不说，那你就没命了。你在索府当管家多少年了？啊，20多年。他看两边这些人呢。那么，近日皇宫皇上把玉玺丢了，你知道吗？啊，玉玺？哎呦，开什么玩笑啊！皇上怎么能丢玉玺啊？那玉玺要丢了，那这得多大事儿啊！这我不太知道。好，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指定不知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我怎么知道玉玺呀？哎，开玩笑，这是你们都干什么的啊？这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私自绑人，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啊？你。使得人站起来，用手一比划，告诉贺天宝：“你问问吧。”转身呢，施工上后院溜达去了。你问问吧，贺天宝能好问吗？到跟前是左右开弓，40大嘴巴，这叫打的啪啪啪啪啪。这小子真该揍，什么恶事他都干。小子，说，我不知道。索宝心中暗想：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贺天宝一想：你真的不说呀？好嘞，把那镖囊里的软藤爬骨锁拿出来，软料的，把这俩小子，嘿呦，这索宝，这最糟的，我把你这小子给你绑上，绑到脚脖上，吊在那个大殿房檐子上。贺天宝拿口宝剑要拉这绒绳，你要不说，索宝，我就拉断这绒绳，拽死！这可害怕了。我说，我全说。放下来，这小子说了实话了，受不了这苦，遭不了这罪了。说了，这玉玺啊，真是索内派人进皇宫偷的。谁偷的？西宫娘娘索玉红，爷两个密谋。现在索内啊，收集不少江洋大盗。武林当中的人准备8月15推倒康熙，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饲养了一队军队叫铁骑军，3000余众，秘密扎在北京城北120里地，先得把玉玺弄到手。现在这所内手下练武者不下200名，他把自己女儿找来了，把这想法一说，把索玉红吓一跳啊！爹，你真要这么办呢？对，我要这么办，你得帮助我。那父亲 的话，女儿。

0: 能不听？谁偷的玉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索玉红的身上。你把玉玺由正宫拿到你那儿就行，我派人上这儿去求去。索玉红啊，没什么事儿就到那正宫国母娘娘那儿去唠嗑谈话去。经过20几天的观察，知道这玉玺在什么地方，刷眼不见的就把玉玺给偷出来了，偷到自己的心愿所奈呢，晚上派飞贼进皇宫把玉玺拿出来了。拿出来了放到什么地方？索宝告诉我，放到了河间北斗山庄二老庄的家中。这河间呢，离河间府18里地有一北斗山庄，上边有河间二老，大爷齐光远，二爷叫贺北龙，二老剑客武林当中的名人，跟索奈交情不错，是我亲自带人送去，带领20几个练武术的，拿了我们家老一封信，见到了二老，把信递上去，那二老也没说什么，就把那大包了留下了，那里边就是玉玺，那里边就是黄马褂。索玉红不但偷了玉玺，而且还拿了黄马褂。这问明白了，对索宝怎么处理？暂时派个人就押到这破庙里，搁这看着。石大人吩咐，急速奔河间。搁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四个人看着索宝，供他吃的。你们四个的任务就是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夺任我们在河间回来，你们呢，咱们再怎么研究怎么处置。这四个人押死索宝咱先不讲，单说石大人带领众人等来到河间府，到这天头已然黑了，照着这么一个招商客店呢，毕竟这小店先住下。一打听这北斗山庄离这18里路，大伙坐这合计，还是咱们去生打硬要啊，还是到那去偷？如果生打硬要，这事儿肯定会宣传出去，那都得知道皇上把玉玺丢了，他们来要来。以皇上的意思呢，此事应该秘密办理，不可声张，把玉玺秘密找回来，秘密处死盗玉玺之人。说现在就可以抓索奈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即便一个索宝，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晚上咱们是夜探七星岭北斗山庄，谁去啊？关泰、黄天霸、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贺天宝，这一个人呢，要夜探山庄。黄天霸在武林当中混多少年了，早就对这二老有耳闻，特别是大爷齐公远，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掌中怒托天叉，一压江湖。贺北龙呢，那是武林当中猛剑客，能敢号称为猛剑客的有几个呀？这就摸进来了。这几个人呢，慢慢把这山庄给包抄了，摸进来了。单说黄天霸和关泰这两个人是一路来到山庄的里边啊，这个山庄能有200多户住户，二老的住宅呢，就在这村庄的正中间，这墙有1丈5尺多高，翻身进去，黄天霸刚站稳，黄天霸吓一跳，面前站的老者，月下观桥，年近古稀，不法人言。这夜深人静，贵客来造访，老夫这厢有礼了。爷，黄天霸想，这多倒霉，你说刚进来人堵在这儿，哎呀，这功夫这么高吗？哦，我就知道我来。怎么请吧？这黄天霸一想，行了，我硬头皮进去，被人让到客厅，掌上灯，二老双双出现，全都站到黄天霸跟前的。黄天霸一想，行啊，我和关泰被发现了， 还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还有贺天宝呢。
1: 两位，你们另外三位客人，我已然请进来了。
0: 但门帘一挑，都搭了脑子进来，都被人发现了。甚至啊，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被人贺北龙给点着穴道，啪啪两掌拍过来，俩人一激灵，那脸呢红的跟大萝卜似的。都坐下吧，都武林当中一家人。请问几位朋友是哪路英雄？为何深夜来此？有何指教？尽量讲说当面。
2: 呀，我天八祥，行了，
0: 说吧。清清嗓子还。
1: 老人家，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齐光远。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北龙。
0: 哎，这别客气，
1: 有啥话就说啊。好吧。既然这样，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呀，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父亲老人家，我素个字说叫黄三太。
0: 哦，
1: 嗯，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啊？不错，是我。这个啊，我们呢保了施大人在江都县为官，最近老人家北京城双国老所内，是不是给您送了点东西啊？
3: 对呀、啊，是，一点不假，送了一包。
1: 对，我们就是来呀、啊，想看看那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包里头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个案子就牵扯到这包上，奉我家大人之命，我们来看这包来了。这是一二呢，为什么那为白天来，怕打扰二老。这黄天霸说着话前言不搭后语，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老头乐了，那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吗？黄天霸，我跟所奈双国老有交情，给我送的这包，他说是给我的礼物，因为再过几天是小老儿的七十大寿。你看这包有什么意思呢？这包里的东西啊，我是非看不可，因为有个案子，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这包里的物。
3: 嗯，好吧，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既然是棺材至此，焉有拒绝之理。来啊，把那包拿过来。
1: 不大一刻，咱们棋盘脱了，黄天霸眼睛都直了。老人家，你打没打开看过？
3: 没有，他拿来我也没打开看。
1: 哦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包上还放封信。黄天霸先把这信拿过来了，一看，呵，正所奈写的，知您七十大寿，家中有要事不能前来，今送上两颗夜明珠以表我心。打开一看，两颗珠子哪什么玉玺呀。黄天霸那脸腾就红了。
3: 看看吧，黄财官，你的案子是不是与这珠子有关系啊？要不是谁偷的，或者是索奈偷的，这是人家送给我。你要如果抓这盗珠之人呢，你得抓北京城的双国老。如果你要想拿走也可以，这两颗珠子我可以给你拿回去，怎么都可以，因为我是大清朝的顺民呢。我希望下回黄财官再来到我家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大大方方走进来，有什么呢？黄天霸想，行了，自己往自己脸上打俩大嘴巴子的。这多难堪，半夜摸进来知道了，老人家就不打扰了。黄天霸等人呢灰溜溜出来了，见到施大人由头到尾一说，施大人这哪花了汗都下来了。不对吧，赶紧派人把这锁宝给我提到这儿来，到那破庙先把锁宝提到这儿来，往返就两三天呢，把锁宝压进来。我你 你给我说说这玉玺是怎么拿来的？你亲眼目睹看见的玉玺没有？这锁宝也真怕这何天宝。何天宝用宝剑一怼他，说：“小子嘞，要不然我宰了你！”我说实话，这玉玺拿回来以后啊，装到个盒里，还是我装的，是我家老爷看着我装的。装到里头以后呢，包好了，练武术的保护着我。我抱这盒子，拿这封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交到齐光远和贺北龙的手。后来呢？说，后来就在北斗山庄的山庄后山坡上，有那么一口井，我眼睁睁看着他把这玩意扔到那井里去了。我问他为啥扔到井里去，他说这地方最保险，不易被人发现。小子，你怎么早说？何天宝又给他俩大嘴巴，压在那屋子。这是多么重要一个线索呀！哦，赶上这齐光远和贺北龙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去了。嗯，这不就妥了吗？好吧，咱马上够奔那口井。第二天晚上啊，这翘手捏脚的，就在离这山庄不到五里地，在这山坡上真正的找到了这口井，边有石碑，上边有俩字“立泉”。狮子人也没问这“立泉”究竟什么意思，大伙围过来，刚围过的时候，后边有高声断喝：“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领地！”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9回，上文书咱正说的黄天霸在索宝的口中掏出来了这二老啊，把这玉玺扔到了后山坡的一口井内。大伙晚上来了，就在这时啊，有人高声断喝：
8: 哎，谁跑到我的领地干什么来了？
7: 哎呦，众人定睛观瞧，前边站一老者，哎呦，这身上这个破呀，穿的啊，这衣服啊，左一窟窿右一窟窿的，蹬一双草鞋，头发都赶着粘了，反是这是个老者。

看不出多大年岁来，背个兜子。你们是干什么的？哎，黄天霸一听这什么口气，这是干什么的？来捞东西来的。老人家，我们这有个东西啊，掉到这井里了，我们不打算呢把它捞上来。哦，捞上来，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嗯，就跑这来私自闯进我的领地。这片领地这都归我管，前边是北斗山庄，归老七头管，山坡这边那边都归我。我告诉你，就我这地方动一根草都不行，你动一棵草都不行，听懂了吧？去去去去去去，这就开撵往外轰。贺天宝有点急了，喂，老头，我们东西掉到这里头了，您不让我拿呀？啊，你的领地，这都是大清朝的土地，我们愿意捞，你管得着吗？你这俩人开瞪眼珠，这练武术就这么个事儿，话不投机就往前动手。一伸手，可没成想这老头有这么高的功夫，啪啪啪啪啪，这一脚啪，就把这贺天宝给蹬出去了，咕，打了个滚，东等马彪西等周正往前倒一起身，也不到那么十来个照面，全都给扔在那儿。老头打他们像玩似的。这黄天霸呀，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这老头是谁呀？这怎么事儿？这是？可就在想的时候，坏了，老头背个大破刀子吗？不是，也说不上在里边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哇，就这么一胆呐，来这20多个人有10来个，全捂着眼睛叫唤，一声擦叫，脸啊！黄天霸有点懵了，这如要再不走，休怪小人不客气。黄天霸等人赶紧撤走吧，回到店房啊，一看这些人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通红啊！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个啊，那眼睛疼得都钻心，给炕上翻来覆去打滚的这么叫唤。这黄天霸呀，从来没见过有这种暗器。突然他想起个人来，谁呀？自己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这人呢，姓赵，赵万年。想当初这人在自己父亲镖局又当了镖师，现在退隐到何建府。早晨的时候，黄天霸就把赵万年打听着了。这个赵万年呢，现在家里开了好几座买卖啊，什么也不干，当上掌柜的了。一听少东家来了，马上就接进来。黄天霸就简要的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一遍，他可没说来找玉玺。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掉到了七星岭北斗山庄后山坡，可是我们到那儿捞的时候，出来老头不问3七21，这就打起来了，也说上拿什么暗器。现在我们弟兄好几个眼珠都肿了，在那床上直叫唤。赵万年一拍桌子，你怎么惹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这个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是戚光远他们管前边这边，那个后边那山坡啊，那个叫立山坡，在山坡的后边有一立庄，这个村子住一个练武术的，叫什么呢？叫奇怪老人，姓尤，叫尤云鹤。这个奇怪老人尤云鹤呀，也说不上是什么来路，自己报号奇怪老人。这个武功呢，高深莫测。一开始来的时候啊，跟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打得不可开交啊。这个奇怪老人就说这个立坡，这山坡是他们家的啊。所以就跟戚光远他们发生了冲突，打了5年，最后戚光远呢也不愿意惹那气了，就让了，也就这立权、立坡、立村全部都归这奇怪老人游云鹤管，说是他的领地，说是他们家祖宗留下来的，谁也惹不起他。你怎么跟他发生冲突了？老人家，你跟这游云鹤认识吗？我现在弟兄们呢，说不上被他们怎么打的，眼珠都肿了，

0: 徒的尊心，你能不能想办法？我去找他去。啊，多少他给我点面子。
1: 他走了，下午回来拿了一包解药，挨个给上上，告诉黄天霸，尤云鹤说了，只此一回，如再敢踏进去半步，腿都给你们打断了。他这种解药啊，叫琢木砂，专门伤你眼睛的，他是独门暗器，没他这种解药还不行。人家说了看我的面子，给这点解药把大伙救过来，再要去骚扰是定杀不饶啊。黄天霸一听，嘿，这真是啊，一件事接一件事。你说吧，这北斗山庄把这玉玺扔在那井里，扔在那利泉里，还归这游云鹤管那片。看起来啊，这北斗山庄的二老是想借刀杀人呢，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引开，引到那边去。怎么办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天罡队人伤好了，大波包抄，利用人多取胜，就把他这利村就给他包围住，这边到利泉内把玉玺捞出来，这么大的事儿。但是黄天霸还有点恨，恨什么呢？这皇上也是让我们找玉玺嘛，还得秘密找，不能声扬，你这不麻烦吗？官兵我们还不能调，一调这一打起来，容易把这事情走漏了。这黄天霸就等着这些人的伤势，最低得三天呢能消肿。狮子人这两天呢苦思冥想，什么计策也想不出来。黄天霸想，我溜达溜达吧，我呀出来散散心，店房里呆着闹心呢。他溜达出来，这一溜达出来啊，你看这何建府这街上挺热闹啊，做卖的做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走到狮子花街，李老板就听有人喊，好，不错，行了呀。用眼睛一瞧啊，那围了一圈人，里边有打把式卖艺的，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行了，舰长。这些人喊舰长，跟您说吧，各位，就我的刀法啊，现在是天下独一无二，知道我跟谁学的吗？反也看不着里头谁说话，反这些人都应和了，哎呀，不知道啊，您跟谁学的？这人山人海呀。这黄天霸一走一过，想打把式卖艺能跟谁学的？你有两下绝不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花拳绣腿呀，我告诉我跟学刀的人可了不得呀，啊，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耶，黄天霸想，嘿，跟我们一屯那人学的，哈，我们一屯那人谁呢？黄天霸也没太注意，老人家的名字大名鼎鼎，名震寰宇，叫黄三太。黄天霸就站住了。敢跟我爹学的？哎，我爹这徒弟不让打把式卖艺啊。这谁？我看看去。进来了，往里头一看呢，嚯，正当中站一位，这身高有八尺，像黑铁塔一样，这穿的衣着华贵，就这身梳妆装，没有个三十两、四十两银子你都做不下来，就光这布料。况且就在这身武术招装上，相能有100多颗宝珠，这大带中间都镶的是夜明珠啊，光芒四射。这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各式各样的刀，长刀、短刀、朴刀、快刀、尖刀、三棱马脚刀，嘿，这家伙修脚刀没有修脚刀，你反这么说吧，全是刀啊。这兵刃架子后边啊，战友20多位，都那仆人打扮，规规矩矩的。这人手里握着口刀，各位，我回来了，我的武功怎么样？好，我告诉你吧，我呀，访了天下所有的练刀人，最后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打听到了，此人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那乃是13省总镖头圣英老人家的顶门大弟子啊，家住在浙江绍兴。

0: 江港大红庄，叫黄三太。人家都说黄三太老人家的刀法是天下一绝呀。我带了一万多两白银呢，我去了到那儿，我跪下了，结果呀，感动了上天，感动老人家，破格的收了我做他的徒弟，教了我的武功，银子人家没要，老人家有的是钱啊。我师父说了，就你带这俩钱，你看看我的，就把那仓库打开了。我一瞅，我的妈，各位，里边多瞎话，能有个几亿两银子？黄天霸吓一跳，嘿呦，我爹爹净过些清贫的日子。哎呦，我们家哪有那些钱呢？哦，我这两年没在家，我爹发了，成大款了，那意思。来讲，收了个徒弟，他这模样能收我？看看吧。黄天霸一想，我别吱声。下面，我给大家练一趟黄家刀。啪啪啪啪啪的刀。黄天霸呀，他是黄三太的儿子，瞅这趟刀法没认出来，不认识。我给练一趟黄家的镖。这拿出三支镖来，啪啪。黄天霸一想，我得教训教训。为啥？很简单，你这招摇过市，这是哗众取宠啊！你报我父亲的名，你要到外头惹祸去，兵帮这一打，你不把我父亲的腕子都整没了，好，武林当中行话就名都整没了。你这大街上吵着把火，你是黄三太的徒弟，真要蹦过来跟你比划，当就一脚给你扔个子。哦，外人一看，这就是黄三太的徒弟啊，就这模样啊。黄天霸一想啊，我得给你点教训。黄天霸一想，我当着众人面还不好损你，怎么办呢？死吧，这位就开折腾，折腾到中午，折腾累挺了，一挥手，各位打道回府。他这还带打道回府呢。这些仆人气着哭着气着哭，抬兵人架子，你反正这么说嘛，忙碌这位溜溜达达往回走。这不少人呢，大少爷，你这功夫可了不得。最近呢、啊，我准备收徒弟，收他五百个。这黄天霸一想，这多热闹，收徒弟不收拉倒，一收收五百多个。这人直扑自己家门口，嚯，这大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喊白玉台阶，这人就往里走。黄天霸紧随其后，人家进去没人管，黄天霸往里头一迈步啊，人给拦住了。等一等，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们东家，有点事儿。找东家？等会儿啊，你看俩人一前一后，人家进去了。黄天霸在外边等了吧？这就等。不大一刻，给家人出来了。你叫什么名？黄天霸想，现在我得说名了。在下在江都县差官，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姓黄，叫黄天霸，我的爹爹叫黄三太，就说要见你们东家，有事跟他说。这家人进去了，不打一刻，家人又出来了。我家东家说，请您进去。嗯，天霸一想，这多奇怪，你要知道我来了，你不得接出来呀？进去看看去吧。这就进来了，这个院儿啊，奇花异草啊，东西配房，东西耳房，正房。一看那人在那房檐底下站着，走吧，你就是黄天霸，我师父的儿子，请进来吧，请进来吧。这就进来，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也没问他名姓，朋友，你多认跟我父亲学的武功？前一年，黄天霸看了他练那玩意儿，在大街上，乌扎扎练那玩意儿，凡是个练武术都能把他打倒了。怎么办？我可不知道我爹收没收你，我验证验证你的武功，不知如何。那就请吧。 两人来到后院，这一伸手不伸手还咋了，一伸手吓得慌慌吧，机灵灵大一寒战，没到二十兆面，一个反胃倒毛，此人讲黄天霸是登倒在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

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 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 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儿。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你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 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 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儿。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 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的。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 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
4: 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

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3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
别有一点。

0: 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 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 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儿，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 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3天2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 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 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儿，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 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呢，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 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

叫防风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
那您就接

0: 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 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鏖战5局2-3不敌卫冕冠军泰国，无缘直通奥运。美网2026女单首轮，王星宇以6-4和6-2击败阿朗哥，对后者保持3战全胜，收获开门红。